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懂得是轻柔岁月里一缕暗香，是平淡生活中相依相随的陪伴，是繁花落尽后的那份珍藏，是百转千回中的那一份执着。长路漫漫，一份懂得是风风雨雨中为你的坚强。

想一想，有些人真的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是满满的遗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也只有夜晚一床温暖的棉被和一个好梦，才可以慰藉每天有太多不如意的我们。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你。我们的节目中也期待您的参与。

一起久了，两个人的性格会逐渐互补，爱得多的那个脾气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迁就，被爱的那个呢，性格会变得越来越霸道。仍然能走在一起，是因为其中一方在努力的迎合。总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迎合纵容你，不是天生好脾气，只是特别怕失去你，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其实性格不合只是不爱的借口。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

0: 平阳所有的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好，可惜你意识不到，因为一点小事，心情就变得一团糟。

得到一件东西需要智慧，放弃一样东西则需要勇气。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其正相生，循环无端；涨跌相生，循环无穷。机遇中孕育着挑战，挑战中孕育着机遇，这才是千古验证了的定律。

0: girl。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仍然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一个行囊如果已经装得太满，就会很大很重很累，身单力薄如你我都背负不了太多的行囊，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注定要抛弃很多。果断的放弃是面对生活的一种清醒的选择，只有学会放弃那些本该放弃的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一路高歌。只有学会走出烦恼的困扰，生活才会绚丽缤纷，富有朝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

0: 八八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一万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一万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

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好久没有到节目当中来，偏偏要挑假期来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欢迎七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0: 你看这个七千呢，平时工作日的时候都在忙，就没有时间来上节目。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平时因为一直忙忙叨叨忙忙叨叨，有时候就来不及想说我还要再规划一下什么呀，恰恰是放假了，好像有这个心思来琢磨这事儿了。
1: 我觉得是你平时没有邀请我来。
0: 不要这么直白啊，平时我忙忙叨叨啊，想不起自己还有职业规划这事儿，然后一放假呢就内心比较波动啊，就大家怎么都可以休息，我还要值班啊，所以呢我内心比较波动的时候就想到了七千。
1: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0: 对，跟我一起波动一下。有朋友说今天很多的朋友都出发去旅游了，我还在听夏夏的声音。哎呀，这个怎么说起来咱俩一样心酸的感觉，还在听啊。对，平时也要听。今天对，还有人说呢，机会总是留给努力的人，每天努力一点点就会比别人机会多一点点。说到选择，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职场的选择是跟跳槽有关吗？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个字？
1: 今天呢为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在假期去听的一个课题，它叫做职场的选择力。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可能很少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叫选择力，因为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聚焦在什么跳槽啊、技能培养啊、要找一个怎样的工作呀。但是在假期的时候呢，你很休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听一听说其实做选择呢，它是一种思维。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讲的就是我假期很休闲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腾出来一个非常适合去做选择的脑子和非常适合去做选择的思维，然后把一件事情彻底想清楚啊。这个呢就是选择力的一个奥义和它的轻松点所在。所以今天在节目里为大家重点讲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在你假期这几天最充实的时候、最轻松的时候能够把选择力这件事情掌握了。
0: 哎，这个我也很想要知道，因为现在大家总是说什么什么力啊，什么什么力，比方说有些说女生有男友力，
1: 对对对，
0: 啊，就感觉好像不需要男朋友一样。那在职场当中，这个选择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它选择力三个字？
1: 比如说在职场里面我们经常会面临到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可能说我刚毕业我要选择一个怎样的工作，那面临同事我要去选择一个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啊，面对喜欢我的人我要怎么去选择回应他们啊，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如何去选择呢？这个

0: 其实是很多人每天都在面临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说你遇到这样的选项你应该去选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社会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没有标准的答案，而且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放弃的这个选项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性质的内容，因为你放弃掉这个选项了嘛。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要在最轻松的这几天假期里面构建一种选择的思维，在这种最轻松的精神状态之下，就把一些过去可能困扰了我们四五个月的事情彻底把它解决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讲的一种思维模式。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微博上发的这句话叫做对比具体的选项选择才是有意义的啊，这句话其实特别有假期我怎么早没有出国呢，我怎么每一次都在假期的时候就浪费在自己的家里跟电脑度过，
1: 我怎么早没有买某一张票呢，
0: 对，
1: 现在去现场也没有票了，
0: 草莓音乐节了
1: 不要这样了，我们不要给他做广告，
0: 对，
1: 走开。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会，他们缺少选择力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自责，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的错。那第二个呢就是认为这个东西会有持久性，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东西他没有做好，一件事儿没有做好，比如说一个人他第一份工作很失败，那他就认为我余生都会这样失败，或者说我因为工作失败所以我不配拥有好的爱情，因为工作失败呢我不配拥有好的别人对我的态度等等。
1: 这个连锁反应好严重啊。
0: 对，所以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缺少选择力的人，他会认为我一件事情做不好所以我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做不好。那第三个一个表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持久性非常长久的，也就是他不仅是面上很广，他还认为说我一直一直都会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缺乏选择力的人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个就是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错，第二个就是认为自己一方面不好所有方面都不好，第三个呢就是认为自己当下的这个窘境会持续自己一生那么长的时间。
1: 哦，如果说这三个情况大家趁着假期你现在很放松，
0: 对，
1: 不要在很紧张的情况下给自己一个评价，很放松的情况下又凑巧听到了我们节目，就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三个表征中间的某一个啊，总是自责。哎呀，我现在思考一下我自己，我最近好像有点自责耶，这样不好。
0: 对，
1: 这是在三P原则当中的第一条，不要总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没有好的结果是因为我自己的因素占了绝大部分，一定是我当初这个选择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不要一直陷在这种思维里面。
0: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好奇，就是比如说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啊，这个其实
1: 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0: 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不要自责呀，或者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就是不知道真的面临这个问题之后怎么样去处理它。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为大家讲一下选择力是如何能够让你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比如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自责的问题。很多读者都会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如何才能够解决自责呢？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的领导批评了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他就会一直陷入到这样的情绪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会认为解决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比如说我可能思考了半年的时间最后拍了一下板我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或者说我思考了很多很久很久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是这样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一定要有一个很放松很轻松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的因和果看清楚。那我们说减少自责的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和环境对，推卸责任是第一条。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不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对，好像也不太符合之前七仙来讲过的一些职场的道理
0: 之前讲的都是职场的干货，没有讲过道理
1: 符合之前讲的干货的规则。
0: 对，
1: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呢？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推卸责任呢是一种在短期内处理问题非常好的方式，那但是它是要有一个度的。比如说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那当你陷入到这种自责的状态里，因为你部门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的一个懒惰懒散让自己陷入到当下这种困 困境里，或者说因为你自己不够勇敢，你犯了很多的错误。那在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为

0: 什么要去做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决定。那你要回到你做这个决定那一刻开始，你就去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你每一天都让这个人呢去花这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到他做决定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刻里边，那大概啊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他就认为这是他不得不去做的一个决定。那第三个决策呢，就是当我们再去做决策的时候啊，我们构建一种选择思维，把有限的选项变成一个精准的选项就可以了。这个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构建选择的思维。
1: 哦，第三步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有推卸责任，当然其实推卸责任这个事儿啊，我们也给打上引号。
0: 对对对，
1: 啊，就是避免让大家过于的在某一个小的很狭隘的思维当中一直都走不出来。我们反复的再去回想某一个你做出选择的当下，你会发现真的不是由你自己百分百的责任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走向。
0: 对
1: 啊，确实是有很多环境，包括你自己不成熟的性格、不成熟的意见，以及周围人的一些意见，决定了最终造成了这个已经无可挽回的结果了。那到了第二步，现在有多少人在了解你很羡慕的那份工作，它的利弊难点何在啊？轻松的地方又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愿可以挣那么多的钱？这个安静的疯子，他说他自己已经工作一年的时间了，但是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当电台的主持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改变。期限应该怎么做，应不应该改变？
0: 这种就属于呢，他的梦想是专业性很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可能如果你把自己过分的局限在这种做电台主持人，然后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
1: 具体选项，
0: 对对，他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自己增加很多难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电台主持人的话，他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那可能不只是对你的学历要求啊，对你的普通话呀，对你的方方面面都是考核比较严格的。所以说如果你工作了很长时间，突然间想要转型去做电台主持人的话，可能重新学起的东西要比较多。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呢你也有很多对于你来讲其实门槛更低又能够完成你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的选项。比如说在当下我们知道有像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嘛，那一些我们说有一些播音的潜质但是又不够特别够专业素质的人，那你可以自己去录一个小的音频节目，你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去放，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满足了你当一个电台主播的愿望。
1: 我刚才也是用文字给他回复了。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刚才跟七千有一个方面是非常像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转专业或者是转职场的方向，你要转的这个方向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大家想象一下吧，就是像你本科要考研，如果说你跨专业考研，但是你要跨的那个专业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它有部分的科目是你要从头开始学的，你觉得你有可能在一年的考研准备期就把人家四年学的东西全都学会吗？或者是说这个考你的这个哪怕是一张卷子的内容，你能够完全说我就掌握了，我可以很自如的去应对这一张卷子吗？同样的，作为电台主持人呢，我是在这个行当里面，那我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我从本科开始我就学了相关的专业，这是第一。所以我给他的建议是，如果当初你完全没有接触过，在你读书期间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专业训练，哪怕是你的双学位也好，参加了某个培训班也好，完全都没有接触过的话，那我们算零基础和负基础吧。第二点是，你又要选择一个专业性这么强的，那么你可以尝试先去接触一下一些考证。啊，我们比方说我们专业有一个很简单的全国的规定是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这个是像金星老师这样要当主持人的都在某一年被迫考了这个证要去考试。你可以先尝试一下你去考这个证，这个证还不像我们普通话一甲那么难考，它会相对容易的一个证，你先去尝试一下。如果说你考下这个资格证有一些困难，或者考了一遍两遍三遍都没有考下来的话，那么 你进入到电台这个领域或者广电这个系统的可能性是零，那我们就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你的选项了。
0: 对，
1: 另外一点呢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个人建议真的是应该去关注一些机会。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请七千详细跟我们说的这个选择力。
0: 对，其实刚才这个引子特别好，就是讲到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梦想在的，然后我们可能为这个梦想倾注了

0: 很多我们对他的期待和热情，比如说想成为一个主持人，可能从小到大的梦想都是这个，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为他付出过什么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就是选择力丧失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第一个思维就是如何能够去把你的选择力塑造起来。那第一个塑造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做选择它不是一个一秒钟就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比如说过去我问过很多读者，我说你们觉得什么是果断？他说果断就是我听到这个选项之后一秒钟就可以做出来这样的选择。那我觉得这样不是果断，这样是武断啊，就是随便蒙一个这样的感觉。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选择是一个决策的瞬间。那比如说你中午要吃鱼香肉丝还是京酱肉丝呢？那大家就会说哦，可能去吃鱼香肉丝，那他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决策的瞬间。但是我们生活和我们工作里的很多选择，我们是不能用这样的决策瞬间去做的。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要意识到我们在面临的很多重要的选择和难度的选择上面，一定是需要我们首先花一定量的时间去把这个选项补充完整，补充完整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问题，表面上看是一道选择题，但其实是一道简答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那有的人他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五一之后啊，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了，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事业发展方向了，但是我要去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是留在北京发展还是去深圳发展呢？啊，假设说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这个人被这个表面问题给限制住了，因为他觉得我一定要在北京和深圳之间选一个，然后我接下来就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就留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他陷入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抉择当成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其实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首先你就假设你自己真的就在北京工作了，那在北京工作的话，你想进一些什么样的公司，你想去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做同事，你想做一份怎样的工作。那第二个呢，你可能整理这些信息搜集啊整理啊，你可能要至少花半个月的时间。再之后呢，但是半个月的时间你去整理它的过程之中你是很开心的，因为你又了解了这个行业，又了解了这个城市。那接下来半个月你可能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如果在深圳这个地方的话，你要去的话你能去哪一家公司，你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岗位上面，有哪些吸引你的东西。那到最后呢，你是留在北京工作还是留在深圳工作，这个话题呢就变成了我是留在北京，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我是留在北京去腾讯啊做一个部门的运营人员呢，我还是去深圳去一个某某公司去做一个部门的这个销售人员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你只有对比这种具体的选项你才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比他的薪资啊，他的发展啊，以及他可能对你相关联的买房啊等等政策呀。那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我肯定不后悔去选这个选项，因为我之前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整合分析。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构建第一种思维呢，就是你要意识到选择它不是一个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关于人生，关于工作的重大选择，它一定是你要先付出时间去搜集信息，然后呢在信息的基础上整合成一个选项，最后你去对比非常具体的选项，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思维方式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一些大而全的问题。比如说哈，我毕业之后我是考研还是工作呀？我是进一个大公司小公司啊？我是留在国企还是去互联网公司啊？我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工作啊？等等，这些大而全面的迷茫呢，其实都可以用这一个方式，一个思维方式去解决。那就是你首先就假设你就在这个选项里的前半句选择里，然后你去看在这个选择里你有哪些具体的选择，那你一定是花时间去把这个选项补充完整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比如说这个人他想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定首先了解一下电台主持人有什么样的资格
1: 要求，
0: 对，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资格的时候呢，也不要陷入到自责之中。那你就要想，我还是想当电台主持人的话，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哦，原来还有喜马拉雅，有蜻蜓 FM， 有很多这样的平台啊，它可以满足我当一个电台主播去说话的愿望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近的去选择一个适合你这个水平、

0: 适合你当下发展模式和思维状态的这么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而且它能够帮你成功的从你当下这个水平进行一个转型。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世界车迷的心中啊，有一个名字代表着技术与激情，那就是本田。它从一个10平米的自行车修理铺起步，用近7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汽车工业的技术标杆。买发动机送车这句调侃是对本田最深的敬意，而 VTEC 打开时高亢的轰鸣，这也是无数驾驶爱好者心中最美的音乐。但辉煌的另一面，本田正面临着在华销量5年暴跌近100万辆。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本田汽车的故事，来聊一聊它的技术狂飙、市场神话以及电动化时代本田的淡定时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征服。

一刻起，本田不再只是一个汽车品牌，而是技术的代名词。 VTEC 可变气门正时系统、高转速的自然吸气发动机，还有 IMMD 的混动技术，本田用一项项科技征服了全球车迷的心。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本田的经典车型，每一个都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雅阁1976年诞生，1999年第六代雅阁在广州本田下线，从此开创了国内中高级轿车的标杆地位。思域凭借着 CVCC 发动机一炮而红，后来成为全球改装车迷的最爱。 CRV 1995年诞生，至今已畅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近500万用户的认可。飞度以空间魔术师著称，被车迷戏称为平民超跑。2014年第三代飞度搭载着地球梦科技引擎，再次在两厢车市场掀起了技术变革狂潮。说到本田啊，再强的技术护城河也挡不住时代的巨浪。2020年本田在华销量 162.7 万辆，稳居合资第一梯队，雅阁、思域、 CRV 都是闭眼买的国民神车。此后几年销量持续走低，较巅峰缩水近100万辆，总销量被多家中国新势力反超，曾经的神车集体失速，飞度一度单月零销量，而缤智 XRV 被国产的混动 SUV 围剿，雅阁降价至13万级仍然难挽颓势，本田从神坛跌入了黯淡时刻。

说到后来的本田电动化之路被媒体称为教科书级的失败，2021年本田才推出首款的纯电 EN 系列，被嘲讽为油改电，月销量仅为数百台。在最新的战略当中，本田甚至将中国市场排除重点，转向北美印度，曾经的优势在新能源时代全部失效，发动机神话被电机取代， VTEC 安好成为时代的眼泪，而 IMMD 混动被比亚迪的 DMI 全面超越，保值率神话在价格战当中彻底的崩塌。当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把800伏的高压、城市的 NOA、 全景 OTA 变成标配的时候，本田仍然在燃油车思维里面打转，车机卡顿，智驾残缺，软件能力为零。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关注点早已从燃油效率和车内空间等硬件特性转向基于软件的功能，速度成了车圈的生死线，传统车企3到5年的研发周期被新势力压缩到了1到2年，本田它真的慢了。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

0: 本田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20多年。1998年，广汽本田成立。1999年，第六代雅阁下线，开启了中国中高级轿车的标杆时代。而2003年，东风本田成立 ，CRV、思域等相继国产。2018年，本田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万辆。那些年，本田代表的是可靠、耐用、省油、保值。它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第一辆车，也是无数年轻人心中驾驶乐趣的代名词。而现如今，当飞度的销量下滑，当雅阁降价求生，当加价提车成为历史，一个时代正在落幕。但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的，我的第一辆车是飞度，它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从来没把我扔在路上。即使现在换了电车，我依然记得 VTEC 打开时的声音。这份情结或许就是本田在中国最宝贵的资产。
1: 虽然经常梦到

本田宗一郎曾经说过，不要害怕失败，要害怕的是不去尝试。从10平米修理铺到全球巨头，本田的崛起靠的不是守成，而是一次次挑战极限的勇气。 CVCC 发动机的技术突破， VTEC 带来的驾驶激情，这些辉煌告诉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而今天面对电动化的巨浪，本田用亏损的代价换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颠覆式的变革面前，再大的品牌，再久的历史，再强的技术，都可能一夜归零，慢一步差一点，傲一分，都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回顾本田的历史，从自行车辅助引擎到混合动力技术，从曼岛 TT 冠军到全球销量霸主，本田用近7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今天这段传奇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他能否放下身段拥抱变革。那个代表耐用省油可靠的本田时代或许正在落幕，但技术本田的灵魂从来都不是某一款发动机，而是那份永不服输的挑战精神。只要这份精神还在，本田就还有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好久没有到节目当中来，偏偏要挑假期来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欢迎七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0: 你看这个七千呢，平时工作日的时候都在忙，就没有时间来上节目。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平时因为一直忙忙叨叨忙忙叨叨，有时候就来不及想说我还要再规划一下什么呀，恰恰是放假了，好像有这个心思来琢磨这事儿了。
1: 我觉得是你平时没有邀请我来。
0: 不要这么直白啊，平时我忙忙叨叨啊，想不起自己还有职业规划这事儿，然后一放假呢就内心比较波动啊，就大家怎么都可以休息，我还要值班啊，所以呢我内心比较波动的时候就想到了七千。
1: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0: 对，跟我一起波动一下。有朋友说今天很多的朋友都出发去旅游了，我还在听夏夏的声音。哎呀，这个怎么说起来咱俩一样心酸的感觉，还在听啊。对，平时也要听。今天对，还有人说呢，机会总是留给努力的人，每天努力一点点就会比别人机会多一点点。说到选择，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职场的选择是跟跳槽有关吗？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两个字？
1: 今天呢为大家讲的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在假期去听的一个课题，它叫做职场的选择力。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领域里面可能很少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叫选择力，因为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聚焦在什么跳槽啊、技能培养啊、要找一个怎样的工作呀。但是在假期的时候呢，你很休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听一听说其实做选择呢，它是一种思维。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讲的就是我假期很休闲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腾出来一个非常适合去做选择的脑子和非常适合去做选择的思维，然后把一件事情彻底想清楚啊。这个呢就是选择力的一个奥义和它的轻松点所在。所以今天在节目里为大家重点讲的就是你如何能够在你假期这几天最充实的时候、最轻松的时候能够把选择力这件事情掌握了。
0: 哎，这个我也很想要知道，因为现在大家总是说什么什么力啊，什么什么力，比方说有些说女生有男友力，
1: 对对对，
0: 啊，就感觉好像不需要男朋友一样。那在职场当中，这个选择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它选择力三个字？
1: 比如说在职场里面我们经常会面临到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可能说我刚毕业我要选择一个怎样的工作，那面临同事我要去选择一个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啊，面对喜欢我的人我要怎么去选择回应他们啊，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如何去选择呢？这个其实是很多人每天都在面临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说你遇到这样的选项你应该去选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社会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没有标准的答案，而且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放弃的这个选项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性质的内容，因为你放弃掉这个选项了嘛。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要在最轻松的这几天假期里面构建一种选择的思维，在这种最轻松的精神状态之下就把一些过去可能困扰了我们四五个月的事情彻底把它解决掉。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讲的一种思维模式。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微博上发的这句话叫做对比具体的选项选择才是有意义的啊，这句话其实特别有意思。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很多的读者然后对我说，他说我特别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这一年又过去了四个月然后呢也有很多读者说我现在呢面临了一个很难的一个抉择，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办，或者说我面临了一个很难的项目，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操作它。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人都在面临他自己的选择嘛，那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做出选择的人是因为他们有选项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干什么，但是我现在有两份工作，或者说有两个机遇，一个呢可能是去深圳工作有一家不错的公司，一个呢是继续留在北京也有一家不错的公司，那这两个我应该去哪一个呢？那他有具体的这种选项嘛，他的选择就变得很容易，你可以跟他分析利弊最后就选了一个。但是呢很多人他的迷茫是没有选项的，比如说这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假期之后我要干什么呢？对，它是没有选项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问题它就没有办法解决，就停留在原地了。所以说我当时写这句话的时候就说，你如果想要做一个选择，你想选一条路，那你只有去选最具体的这一条路，它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重点就为大家去讲啊，我们在面临各式各样的难题的时候，各式各样困扰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构建一个正确的去思考出答案的这么一个思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呢，他在这个过程里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就是他很喜欢臆想，很喜欢把自己藏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呢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没有选择力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也代表着说我们如果在面临选择的过程之中没有掌控一定的方法的话啊，你可能大家会认为说我做一个好的选择一定花很长时间，比如说可能花半年的时间做这个选择，但其实真正好的选择呢，它是你几天就可以做明白的啊。所以说挑在这个特别好的五一的时候，大家都很放松的时候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很合适的。
0: 嗯，有没有选择力，以及你现在有没有具体的选项？如果没有，像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每天都在圈圈里面思考，说我要跳出这个圈，但是我怎么跳，从哪一步开始跳，以及我有没有具体的选项可以选，这些选项都在哪里？今天呢，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会在我们乐享生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我们具体操作是一步一步是什么样的啊？今天会教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方法了。我们先说说没有选择力的这种迷茫感，一般它的表征会有哪些？
1: 在就是国外的心理学家呢，把这个归为一个效应，叫三P原则。三P原则是什么呢？首先是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一个缺乏选择力的一个人，一个时常会陷入到自己低谷期的这么一个人的话，那他一定犯了一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个人化的。那个人化的意思呢，就比如说，我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错。啊，很多人他在缺乏选择力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自责。比如说，我怎么早没有辞职呢？或者说我怎么早几年没有努力呢？或者说我可能自责我在这个时间节点做了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可能现在还会犹豫说，这个假期我怎么早没有出国呢？我怎么每一次都在假期的时候就浪费在自己的家里跟电脑度过？
0: 我怎么早没有买某一张票呢？
1: 对，
0: 现在去现场也没有票了，
1: 草莓音乐节
0: 不要这样了，我们不要给他做广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会，他们缺少选择力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自责，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的错。那第二个呢，就是认为这个东西会有持久性。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东西他没有做好，一件事没有做好，比如说一个人他第一份工作很失败，那他就认为我余生都会这样失败。或者说我因为工作失败，所以我不配拥有好的爱情，因为工作失败呢，我不配拥有好的别人对我的态度。
0: 连锁反应好严重啊。
1: 对，所以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缺少选择力的人，他会认为我一件事情做不好，所以我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做不好。那第三个一个表象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持久性非常长久的，也就是他不仅是面上很广，他还认为说我一直一直都会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缺乏选择力的人会有三个表现。第一个就是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错，第二个就是认为自己一方面不好，所有方面都不好，第三个呢就是认为自己当下的这个窘境会持续自己一生那么长的时间。
0: 哦，如果说这三个情况，大家趁着假期，你现在很放松，
1: 对，
0: 不要在很紧张的情况下给自己一个评价，很放松的情况下又听到，凑巧听到了我们节目，就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三个表征中间的某一个啊，总是自责。哎呀，我现在思考一下我自己，我最近好像有点自责耶，这样不好不好。
1: 对，
0: 这是在三P原则当中的第一条，不要总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没有好的结果是因为我自己的因素占了绝大部分，一定是我当初这个选择没有做好，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不要一直陷在这种思维里面。
1: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好奇，就是比如说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啊。这个其实
0: 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1: 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不要自责呀，或者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就是不知道真的面临这个问题之后怎么样去处理它。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为大家讲一下选择力是如何能够让你彻底的把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比如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自责的问题。
0: 好，
1: 很多读者都会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如何才能够解决自责呢？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的领导批评了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他就会一直陷入到这样的情绪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呢，他会认为解决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比如说我可能思考了半年的时间，最后拍了一下板，我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或者说我思考了很多很久很久，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是这样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一定要有一个很放松很轻松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的因和果看清楚。那我们说减少自责的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和环境。对，推卸责任是第一条。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不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对，好像也不太符合之前七仙来讲过的一些职场的道理。
1: 之前讲的都是职场的干货，没有讲过道理。
0: 符合之前讲的干货的规则。
1: 对，
0: 但怎么去理解这个呢？
1: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推卸责任呢是一种在短期内处理问题非常好的方式。那但是它是要有一个度的。比如说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那当你陷入到这种自责的状态里，因为你部门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的一个懒惰懒散让自己陷入到当下这种困境里，或者说因为你自己不够勇敢，你犯了很多的错误，那在这个时候你首先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决定。那你要回到你做这个决定那一刻开始，你就去想。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你每一天都让这个人呢去花这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到他做决定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时刻里边，那大概啊也就两三天的时间，他就认为这是他不得不去做的一个决定。那第三个决策呢，就是当我们再去做决策的时候啊，我们构建一种选择思维，把有限的选项变成一

0: 小的很狭隘的思维当中一直都走不出来。我们反复的再去回想某一个你做出选择的当下，你会发现真的不是由你自己100%的责任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走向。
1: 对
0: 啊，确实是有很多环境，包括你自己不成熟的性格、不成熟的意见，以及周围人的一些意见，决定了最终造成了这个已经无可挽回的结果了。那到了第二步，现在有多少人在了解你很羡慕的那份工作，它的利弊难点何在啊？轻松的地方又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愿可以挣那么多的钱？这个安静的疯子，他说他自己已经工作一年的时间了，但是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当电台的主持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改变。七千，应该怎么做，应不应该改变？
1: 这种就属于呢，他的梦想是专业性很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可能如果你把自己过分的局限在这种做电台主持人，然后这样的一个身份里
0: 面，具体选项，
1: 对对，他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自己增加很多难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电台主持人的话，他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那可能不只是对你的学历要求啊，对你的普通话呀，对你的方方面面都是考核比较严格的。所以说如果你工作了很长时间，突然间想要转型去做电台主持人的话，可能重新学起的东西要比较多。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呢你也有很多对于你来讲其实门槛更低又能够完成你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的选项。比如说在当下我们知道有像喜马拉雅这样的平台嘛，那一些我们说有一些播音的潜质但是又不够特别够专业素质的人，那你可以自己去录一个小的音频节目，你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去放，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满足了你当一个电台主播的愿望。
0: 我刚才也是用文字给他回复了，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刚才跟七千有一个方面是非常像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转专业或者是转职场的方向，你要转的这个方向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大家想象一下吧，就是像你本科要考研，如果说你跨专业考研，但是你要跨的那个专业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它有部分的科目是你要从头开始学的，你觉得你有可能在一年的考研准备期就把人家四年学的东西全都学会吗？或者是说这个考你的这个哪怕是一张卷子的内容，你能够完全说我就掌握了，我可以很自如的去应对这一张卷子吗？同样的，作为电台主持人呢，我是在这个行当里面，那我选择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我从本科开始我就学了相关的专业，这是第一。所以我给他的建议是，如果当初你完全没有接触过，在你读书期间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专业训练，哪怕是你的双学位也好，参加了某个培训班也好，完全都没有接触过的话，那我们算零基础和负基础吧。第二点是，你又要选择一个专业性这么强的，那么你可以尝试先去接触一下一些考证啊，我们比方说我们专业有一个很简单的全国的规定是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这个是像金星老师这样要当主持人的都在某一年被迫考了这个证要去考试，你可以先尝试一下你去考这个证，这个证还不像我们普通话一甲那么难考，它会相对容易的一个证，你先去尝试一下。如果说你考下这个资格证有一些困难，或者考了一遍两遍三遍都没有考下来的话，那么 你进入到电台这个领域或者广电这个系统的可能性是零，那我们就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你的选项了。
1: 对，
0: 另外一点呢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个人建议真的是应该去关注一些机会。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请七千详细跟我们说的这个选择力。
1: 对，其实刚才这个引子特别好，就是讲到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梦想在的，然后我们可能为这个梦想倾注了很多我们对他的期待和热情，比如说想成为一个主持人，可能从小到大的梦想都是这个，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为他付出过什么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就是选择力丧失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第一个思维就是如何能够去把你的选择力塑造起来。那第一个塑造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做选择它不是一个一秒钟就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比如说过去我问过很多读者，我说你们觉得什么是果断，他说果断就是我听到这个选项之后一秒钟就可以做出来这样的选择。那我觉得这样不是果断，这样是武断啊，就是随便蒙一个这样的感觉。那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选

0: 择是一个决策的瞬间。那比如说你中午要吃鱼香肉丝还是京酱肉丝呢，那大家就会说哦，可能去吃鱼香肉丝，那他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决策的瞬间。但是我们生活和我们工作里的很多选择，我们是不能用这样的决策瞬间去做的。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要意识到我们在面临的很多重要的选择和难度的选择上面，一定是需要我们首先花一定量的时间去把这个选项补充完整，补充完整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表面上看是一道选择题，但其实是一道简答题。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那有的人他可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五一之后啊，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了，我想要重新开始我的事业发展方向了，但是我要去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是留在北京发展还是去深圳发展呢？啊，假设说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这个人被这个表面问题给限制住了，因为他觉得我一定要在北京和深圳之间选一个，然后我接下来就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就留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他陷入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抉择当成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其实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首先你就假设你自己真的就在北京工作了，那在北京工作的话，你想进一些什么样的公司，你想去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做同事，你想做一份怎样的工作。那第二个呢，你可能整理这些信息搜集啊，整理啊，你可能要至少花半个月的时间。再之后呢，但是半个月的时间你去整理它的过程之中，你是很开心的，因为你又了解了这个行业，又了解了这个城市。那接下来半个月你可能又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如果在深圳这个地方的话，你要去的话，你能去哪一家公司，你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岗位上面，有哪些吸引你的东西。那到最后呢，你是留在北京工作还是留在深圳工作，这个话题呢就变成了我是留在北京，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我是留在北京去腾讯啊，做一个部门的运营人员呢，我还是去深圳去一个某某公司去做一个部门的这个销售人员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你只有对比这种具体的选项，你才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比他的薪资啊，他的发展啊，以及他可能对你相关联的买房啊等等政策呀。那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我肯定不后悔去选这个选项，因为我之前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整合分析。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构建第一种思维呢，就是你要意识到选择它不是一个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关于人生，关于工作的重大选择，它一定是你要先付出时间去搜集信息，然后呢在信息的基础上整合成一个选项，最后你去对比非常具体的选项，那这样的话呢，你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思维方式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一些大而全的问题。比如说哈，我毕业之后我是考研还是工作啊？我是进一个大公司小公司啊？我是留在国企还是去互联网公司啊？我要不要换一个地方工作啊？等等，这些大而全面的迷茫呢，其实都可以用这一个方式，一个思维方式去解决。那就是你首先就假设你就在这个选项里的前半句选择里，然后你去看在这个选择里你有哪些具体的选择，那你一定是花时间去把这个选项补充完整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比如说这个人他想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定首先先了解一下电台主持人有什么样的资格。
1: 对，
0: 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资格的时候呢，也不要陷入到自责之中。那你就要想，我还是想当电台主持人的话，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了解，哦，原来还有喜马拉雅，有蜻蜓 FM， 有很多这样的平台啊，它可以满足我当一个电台主播去说话的愿望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就近的去选择一个适合你这个水平，适合你当下发展模式和思维状态的这么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而且它能够帮你成功的从你当下这个水平进行一个转型。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 体育产业交流。

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鸡肉是我们家庭餐桌上的一道常见菜，但是近来呢却流行着很多关于吃鸡的疑惑，究竟真相如何呢？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就这个问题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其实鸡肉本身来说哈，在中国餐桌上历史已经很长了。
1: 对，大家有一句话叫无鸡不成席嘛。
0: 哦，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席哈。
1: 对。
0: 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到了现在，很多朋友对于吃鸡这个事儿吧，其实不像原来那么坦然了，觉得好像还挺不安全的。
1: 对，其实很多人都还觉得挺矛盾的，一方面就是营养学家也推荐大家说鸡肉是白肉，脂肪比较少，蛋白质含量又高，这种肉其实是应该多吃一些，就比我们常吃的猪肉什么的来说的话。但是一方面很多人又担心说，哎呀，这个鸡现在好多谣传说鸡都是打了激素啊，都是什么几天就催肥了呀什么的，所以大家还是有挺多担心的。
0: 那关于这些疑问哈，我们今天呢把它们一一提出来，让吴佳给我们解释一下。比如说鸡很美味，但是鸡身上的某些部位可能不适合吃。
1: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知道的哈一点就是鸡屁股还有那个鸡脖子。这个鸡屁股，因为它本来就有的人爱吃鸡屁股是因为它肥，我记得我奶奶啊，好多年前，我奶奶现在也不吃了，现在觉得自己那个年纪大了不能吃这些，但是我觉得可能十几年以前我奶奶每次都特别爱吃那个鸡屁股，就觉得那个肥，就是脂肪特别高，所以说这个其实对健康不利的。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它有很多的淋巴组织，然后我们都知道淋巴组织是这个聚集了很多病菌啊、毒素啊、这些致癌物啊，这些有害物质都聚集在那个地方，所以鸡屁股其实是要少吃的。然后就还有鸡脖子，但是我们

0: 这个其实鸡脖子，像我们现在外边有很多专门卖鸡脖子的啊什么的，
1: 鸭脖子的哈。
0: 啊，其实你光吃肉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做之前一定要把皮给扒掉。可能大家也是自己炖鸡汤的时候，肯定有吃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就那个鸡脖子那个皮下面感觉特别厚，就是不光是油特别多，也是感觉好像有疙疙瘩瘩的那种
1: 腺体哈。
0: 对，那个也是淋巴组织，所以说你要吃的话，就是还是要把那个皮给扒掉。然后基本上就 OK 了。然后就还有就是，也是因为鸡吧，它是肉我们说低脂肪，但是皮又是高脂肪，所以在吃的时候呢，最好哈不要吃那个鸡皮，或者是少吃一点。哎，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鸡皮，觉得特好吃，特香。
1: 对，就现在比如说我们那个饭店做饭的时候哈，他为了增加这个鲜度，他还会熬一些这个鸡油
0: 对，
1: 淋在这个汤里头。
0: 对，那个汤很多汤类的菜它都会熬那个鸡油。而且鸡油它颜色比较好看，黄黄的。
1: 它就是用鸡皮熬制的。
0: 对。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鸡油虽然很鲜美，但是它的热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不那么健康。
0: 对。
1: 那还有就是鸡的一些内脏哈，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朋友觉得吃鸡肝挺好的，那有的人觉得它胆固醇含量比较高。
0: 对，确实是，就是你要是有胆固醇高这个问题的人，确实这些内脏其实你都应该适量避免，尤其是肝脏。其实我倒是蛮推荐鸡心的，鸡心的铁含量特别的高。就是比我们常吃的这些我们觉得需要补铁的东西来说啊，鸡心的铁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吃一点。
1: 这是吴佳给大家的建议哈，就鸡身上以下的部位最好是不吃，鸡屁股、鸡脖子，我们指的是鸡脖子上那个皮。
0: 对，
1: 还有就是尽量少吃鸡皮吧，因为它的这个热量确实是比较
0: 高
1: 的，脂肪啊、胆固醇含量都比较高。还有就是隐形的这个鸡油啊，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您可能摄入了这个东西。这是说到鸡身上哪些部位最好不吃哈。那还有关于吃鸡的这个疑问，比如说有些朋友看到了超市里的鸡，因为品种不一样，它们的价格也不一样，柴鸡要比肉鸡啊更贵，还有奔跑鸡，
0: 对，
1: 还有这个三黄鸡、
0: 溜达鸡
1: 啊、溜达鸡，这个鸡的名字不一样，种类不一样，它们的价格差的也挺多的。
0: 对，有的十几二十块钱一只，有的就一两百一只。
1: 对，想问问吴佳哈，这些鸡在营养方面，在口感方面有多大差别？
0: 其实从营养上来说，它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都是一个品种的东西嘛。但是确实口感的差别特别的大，其实主要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柴鸡它是长得特别慢，然后它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它的风味物质就会积聚的比较多。而且吧，它吃的东西怎么说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它是一个很健康饮食的人，它又经常锻炼。所以说它的肉质的口感就会好，有肌肉。像我们人要是不锻炼，身上也松松垮垮的，那就是你自己捏一下手感都不好。但如果你要是肉鸡的话，肉鸡就是生长周期很短嘛，那它又是吃的催，也是像催肥的那样子的东西特别多，但是我们不说是激素啊，可能就是给它营养太好了，它也不动。所以这样的你吃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就第一风味物质少不香，第二那个口感不好。所以说它的味道确实是有差别的。
1: 就是说你说柴鸡啊、肉鸡啊、三黄鸡啊，各种各样的鸡，溜达鸡、奔跑鸡哈，它们从营养价值来说差不多。
0: 对，
1: 但是用吴佳的话说，风味物质就是口感嘛，就是香不香、鲜不鲜哈，这个差的还是挺多的。
0: 对，但是要提醒的一点就是，因为柴鸡如果真的就是如他所说的是在放养的那种柴鸡的话，你一定要选那种可能第一你比较了解的产地，那个地方没有多少污染的。如果你那个地方本来它可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那那个鸡到处跑，那可能吃到了好多都已经是被污染过的东西，所以反而这个安全性是更不可控的。对，
1: 就是说优点和缺点并存，机遇和风险同在，是吧？你溜的鸡溜得太远了，到这个不安全的地域了，是吧？也有可能摄入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被我们吃到了。 这是回答了柴鸡和肉鸡哪个更有营养，营养上没有差别，只不过是口感上的差别哈。但我们吃鸡嘛，我要是追求一种鲜味儿、美味儿是吧？你如果是单纯从营养价值出发呢，可能很少有人会这样选择。还有的听众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哈，就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鸡，有的是杀好的还没有冻起来，有的是速冻的，还有的是那种农贸市场上笼子里装的现宰的鸡啊。那这种三种新鲜程度哈，不一样的鸡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吗？
0: 还是没有区别的，就是速冻的鸡它就是杀完了然后放血之后就迅速的冻起来，所以也是还挺安全的。不过其实现在在这个禽流感动不动就来一下的这种时候，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这个买活鸡来宰杀。你看现在其实出现的那些就是人感染禽流感的情况，全都是跟这个宰杀活鸡是有关系的。所以还是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应该适当的改变一下以前的饮食习惯哈，特别是南方人特别爱吃现宰杀的那种鸡。
1: 就是尽量的远离这种活禽交易和现场宰杀的地域哈。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吃鸡肉的话一定要吃尽量煮熟煮透的。像我们也是南方人爱吃白斩鸡，就觉得就煮那个白斩鸡煮到刚好就是里面都还有红的
1: 血丝的那种，
0: 对，骨头都还带血的那种。其实这样子也是不安全的。
1: 就像我们吃海鲜也要把它煮透了一样。
0: 对对对，
1: 这是超市的速冻鸡，市场上的现宰鸡哈。营养上没有差别，但是为了避免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尽量不要买这种现宰的鸡，或者说您自己宰杀。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打消您吃鸡的疑惑，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说到了关于吃鸡的几个问题哈，我们继续。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经常会问到，那就是到底是吃公鸡好还是吃母鸡好，尤其是家里有产妇的朋友哈，可能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0: 这个其实就还是我们先从营养学上面来说哈，营养学上面来说还是公鸡和母鸡其实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
1: 都是鸡肉哈。
0: 对，但是确实中医是认为它们是有差别的。中医认为这个公鸡是属阳的，温补作用是比较强。然后这个母鸡呢就是属阴的，它滋补的作用就是比较平和比较缓慢。然后其实我记得哈，我小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案例。就小时候我记得我外公是自己有高血压，然后他感冒了，然后就说我吃不了公鸡，就这公鸡汤我都不能喝。但是真的他喝完之后病情就恶化了。
1: 他本身是有高血压。
0: 对对对，所以说就中医是认为有高血压和癌症患者啊，和有癌症的人都不适合吃公鸡。然后公鸡呢也叫比较适合气弱阳虚的人吃。然后母鸡呢是因为它比较平和，所以它其实还是适合那种年老体弱呀，就是身体一直比较虚的人。其实是吃母鸡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从这个角度说，它可能也适合产妇。
0: 对，就母鸡可能它吃的，因为它作用没有那么猛嘛，因为是属阴的哈，所以说基本上可能是对体质是没有挑剔的。
1: 这是吃公鸡还是吃母鸡的问题哈。从营养学的角度，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都一样，但是要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他们还是有差别的。因您自己的自身情况可以进行选择哈。那说到这个鸡肉，刚才吴佳也说到了，无鸡不成席，无鱼不成席哈。作为一个整件儿啊，压桌菜、横菜，它经常出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烹调能让鸡肉发挥最佳的营养和口感？
0: 其实我们刚才也在说，其实营养学家都很推荐鸡肉，因为鸡肉的脂肪低，蛋白质含量高。那么其实我们在吃鸡的时候，应该是要尽最大可能的保留它这个优点。所以就是像清蒸啊，炖汤啊，然后或者是把它稍微煮一下凉拌呐、其实这样都还是挺不错的吃法。但是现在最坏的应该就是油炸吧。
1: 那吴佳对这种饮食现象会有什么样的评价？
0: 其实这样吃确实是 真的不健康的，就本来像我们刚才说肌肉是低脂嘛，结果你这样一

0: 吃之后，反而就是把里边的那个肌肉，其实本来是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
1: 嗯，
0: 就是会给它破坏掉，这样又会增加它大量的脂肪。对，当时我们有个朋友就特别想点那大大的一盘，然后被我极力阻止了。
1: 嗯。嗯，那你也极力阻止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啊注重健康的朋友。
0: 嗯，对，其实真的是，我是从来不吃，像我也说过，基本上不吃那个西式快餐店的那些炸鸡啊什么
1: 的，汉堡啊。
0: 嗯，对，对，
1: 嗯，对，你对食物的认识会影响你对它的感觉。
0: 对，我就是看到炸的那么黄的东西，我就觉得反正心里毛毛的
1: 啊，就是它确实是不健康。
0: 对对对，
1: 嗯，也希望哈大家在饮食上是理性的，你的选择应该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不要被某个电视剧啊某个影视作品所左右，嗯，是吧。
0: 对，其实说到吃鸡的方法啊，像我导师范志宏老师哈，他自己有一个我们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一鸡三吃的一个做法，他是会先拿这个，先把鸡都那个稍微切大块，然后煮汤，然后就把上面的油，不会煮熟很多，就煮鸡汤的时候会很多油嘛，把油撇出来，嗯，然后这个油可以拿来涮青菜。
1: 哦，
0: 就是你或者是就把那个油汤拿来煮到青菜里头，或者是你自己煮点面条放一点在里头，就会特别的鲜，嗯，然后呢那个鸡肉，我们炖鸡汤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鸡肉根本上是没人吃的，
1: 有点柴。
0: 嗯，哦，然后把那个鸡是煮到不要太老，煮差不多的时候捞出来，把鸡用手做成手撕鸡，
1: 嗯，
0: 把鸡肉撕下来，然后你就再拌一点香油，拌一点醋，拌一点酱油啊什么的，嗯，特别鲜，就放很简单的调料。
1: 哦，
0: 然后这样子，那你就又可以吃一个那个手撕鸡了。
1: 哦，
0: 然后剩下你还有一锅汤呢。这锅汤你还可以喝
1: 哦，等于说这个鸡是一点都没浪费哈。
0: 对，
1: 鸡油放到了青菜里，
0: 对对对，
1: 又有手撕鸡，还有一锅汤。
0: 对，嗯，对，而且这样子其实是也没有说很多人就觉得经常觉得这个鸡汤上面汪汪的油不敢喝，
1: 嗯，
0: 因为确实你要是喝的话，你直接就把那么多油喝下去了啊，这样子你就平衡了一下这个油多的地方，你和青菜什么的在一起烹调。
1: 嗯嗯，青菜本身是比较寡淡的，如果和鸡油配合在一起，
0: 嗯，
1: 哈，
0: 嗯，很鲜美，
1: 啊，很鲜美，
0: 嗯。
1: 这是吴佳给大家推荐了一种鸡的做法，一鸡三吃。
0: 嗯，对，嗯。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如何烹调鸡肉能让它发挥最好的这个营养和口感。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哈，为什么说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很正宗，
0: 对，当时说的它的特别鲜美
1: 啊，
0: 嗯，
1: 是不是这两种食材搭起来会产生很微妙的化学变化？
0: 对，就是说这个蘑菇里边有氨基酸，这和这个鸡肉的氨基酸搭配起来是会更加鲜美的。
1: 嗯，这个氨基酸就是鲜味物质，
0: 对对对，氨基酸是鲜味的物质。
1: 哦，嗯，这是吴佳给大家提醒了哈，鸡呢我们最好是做的清淡一点，才能发挥它白肉的这个特质。
0: 对，
1: 相反您要是吃什么香酥鸡、辣子鸡甚至是炸鸡的话，那它这个热量就上来了。说到关于吃鸡的话题哈，很多朋友买的是分割鸡啊，直接买鸡腿啊、鸡胸啊，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鸡肉的颜色可能不大一样，有的时候发白，有的时候发红。想问问吴佳，买鸡肉的时候怎么挑颜色？
0: 其实关于这个吧，我妈妈还遇到过一次，就是没买对。就是我妈妈有一次就去我们家旁边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超市，然后买回来一炖那个鸡，就觉得这个肉怎么发红，
1: 嗯，
0: 像我们都知道鸡肉熟了应该是发白的，其实吧这就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鸡可能是在宰杀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
1: 哦，是死鸡宰杀的。
0: 对，因为如果是活鸡的话，你在宰杀完之后它的血会放出来，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个你煮完之后这个鸡肉是白的。那如果这个你煮完这个鸡肉它是发红甚至发黑了，那说明它之前就已经死了，然后那个血是放不出来的。
1: 哦，
0: 但这样的鸡就吃起来就是反正口感很不好。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我妈就说，哎，这个本来是挺好的一个超市里买的东西，怎么会这样？我说那以后你就算去这种有信誉的超市，你也得仔细的看一看这个东西，
1: 嗯，
0: 首先是不能买那个发红的那种红肉，就发红的那种肉。
1: 哦，就是我们买这种分割鸡，比如说我就买个鸡腿儿， 你在窗口的地方就能发现这个鸡肉有点发红。
0: 对，应该买颜色发白的。
1: 哦，这是血放出去的是吧？
0: 对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有很这个就可能你买整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买很多整的宰完之后的鸡嘛，你先要摸一摸它，
1: 嗯，
0: 它这个表皮是发干的还是发黏的。
1: 哦，
0: 如果是发干的那就是好的。然后就是还有压一压它这个能不能就皮肤有没有弹性
1: 啊、哦？是不是不能弹起来一摁一坑
0: 啊、哦？对对对，如果有弹性的话，也就是说明比较新鲜的。
1: 那如果一摁一个坑，说明什么呢？
0: 那说明第一，它有可能是被注水了
1: 哦。
0: 第二，这个鸡放的时间太长了，它的皮已经塌下去
1: 了，不新鲜。
0: 对，
1: 嗯，就是我们当去大超市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买鸡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去大的超市，这样更有保证。
0: 嗯、
1: 即使到了这种大型的超市哈，你要有这个买鸡的专业知识是吧？嗯，
0: 对，
1: 这是说到了鸡肉的颜色哈，我们要挑颜色比较浅的，看上去比较新鲜的。那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吃鸡的时候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觉得这鸡肉中是不是含有激素啊？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吗？
0: 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就现在的孩子确实是说，我们都已经看到说这个性早熟的年龄都在提前。其实就一个老师哈，他就对自己班级的孩子进行了一个抽查，
1: 嗯，
0: 有的就在七八岁就已经开始那个像女孩的那个初潮啊，就说明她已经开始发育了，但这比以前都提前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确实都对这个事情还蛮关注的。那这个鸡其实我们现在也采访过很多就这方面的专家哈、啊、因为这个肉鸡的品种它已经经过很多代很多代的改良了，所以它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快的那品种，然后呢给他们吃的也是精心搭配的那个饲料，其实不用加激素、
1: 嗯、
0: 它就已经长得足够的好了。
1: 哦，
0: 而且我们也知道哈，这个激素是会对鸡有伤害的，就如果你给它吃激素，它可能还会导致它生病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是不会有人去给鸡吃激素的。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这个孩子，确实有人说我这个孩子老去吃炸鸡，那我们家孩子就是性早熟了，那为什么？其实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孩子太胖了，你给他吃各种各样的高脂肪的食物，然后又让他吃的蔬菜水果这样低热量低纤维的食物比较少，高热量会促进这个雌激素的分泌的，就是高脂肪会促进雌激素分泌的。
1: 嗯，
0: 所以这样子其实是这次肥胖其实才是导致这个孩子性早熟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哦，嗯，所以说哈、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单纯的说某一种食材，说鸡肉里含有激素，我们家孩子吃完了之后怎么怎么样了，这个结论可能不能成立哈，还是因为家里的饮食安排不合理，孩子的饮食比较偏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摄入的过多，导致身体肥胖，所以造成了这样的问题。嗯，
0: 是的，
1: 别人也吃鸡，人家吃的比较清淡，也没有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哈。总之来说哈，这个鸡是一种比较营养的、比较健康的肉品。这个
0: 中国人
1: 肉类，
0: 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荐中国居民要少吃猪肉啊、
1: 嗯、
0: 这样子的，而且应该多吃一些禽肉、
1: 嗯、
0: 或者是鱼肉。
1: 嗯，
0: 所以鸡应该是健康的一种肉类。
1: 对、嗯，我们要把健康的鸡肉吃得健康哈，不要让高油的或者是高盐的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健康的烹饪方式影响了它的营养价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减糖控糖的风口下，无糖茶这几年呢是席卷了整个饮料市场。有一些细心的消费者可能会发现哈，昔日的老朋友白砂糖悄悄地回到了配料表当中，有一部分的产品呢是恢复了含糖版本。那这一现象也引发了网络热议，消费者的观点呢是呈两极分化的状态。有一部分人认为啊，这是口感的回归和配方的诚实，而另一部分人担忧这是健康趋势的开倒车。那今天结合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朱毅教授和我们一起关注白砂糖重回配料表的事儿。欢迎朱毅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曾经有一段时间一提到白砂糖，说这个吃糖吃得多可能会加速我们的老化，大家会谈糖色变。但是近期备受关注的白砂糖回归到饮料的配料表当中，那到底是食品工业的减糖大趋势下的一次局部回调，还是说企业对市场需求的一个正常反应？您先来帮我们讲一讲。
8: 这就有点像时尚圈哈，喇叭裤在我们小时候特别的流行，现在似乎喇叭裤也又回来了。配料表上上演了一个白砂糖归去来兮哈，就又像是一个下岗再就业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就可以比较理性的去解读，它这个不算是一桩不好的事儿，也不算是大家觉得值得焦虑的事情哈。配料表上的风云变幻，起起伏伏，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是常事儿。至于这个白砂糖的下岗再就业，这里面也藏着食品科学前沿，还有大家消费者的这种消费意识的这种起起伏伏哈。
7: 所以您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对吧？
8: 对，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就是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不算是健康趋势的开倒车，可能有的人就会长吁短叹，这个就太简单粗暴了。当初你去白砂糖就像跑一个百米冲刺，你要追求极致，现在发现跑得太快了，把好多消费者的味蕾还有吃甜的那种特别纯净的甜蜜的这种幸福感给丢下了，所以现在呢又踩一下刹车，找一个能够让大多数人长期接受的甜蜜的平衡点。总而言之，我觉得本质就是说他要在健康和好吃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点。
7: 你看朱老师说到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白砂糖的下岗再就业，可能我们在极度追求健康的时候，可能有些企业跑得过快了，哎呀，把这个白砂糖从配料表当中剔除了，那到现在发现，哎呦，可能有的消费者说，我在市场上买的这种无糖饮料太难喝了，难以下咽，可能买了一瓶只喝了一口，恨不得剩下的都扔掉了，或者呢，这饮料当中虽然没有白砂糖，但是却有很多的代糖等等。所以您也提到了，在健康和好吃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吧。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过去几年许多企业曾经一度在大力宣传什么零蔗糖啊、无添加糖啊，甚至把白砂糖从这个配料表中移除，让它下岗了。那当初这个去白糖化的风潮兴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8: 那个时候就是消费者的健康焦虑和这个商家找到了一个营销的点，他帮助你去焦虑嘛，所以呢就个个都挥舞着零蔗糖的这样的旗帜，感觉这样就是找到了消费者的痛点，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一片红海的市场里面杀出一条血路来，所以就说大家就争先恐后的就声称自己我没有这个白砂糖，我没有蔗糖，个个都这么说，你要不说消费者就不认账，你要不说你就不能够代表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就说把住了消费者的这个痛点，就似乎拿到了这个零蔗糖就像举起了一个健康的免死金牌，所向披靡。不过呢，这个零蔗糖的旁边又可能出现果脯糖浆、麦芽糖浆这些，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合法的误导，以为是买了健康，其实呢是买到了比白砂糖还不健康的糖马甲。它客观上完成了一个全民的减糖科普，也就是说交往必须过正嘛，总而言之大家已经对糖是已经有敬畏之心了，不是像原来要搁着吃使劲吃随便吃，知道我吃的时候要有节制。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就是离沙俱下哈，良莠不齐，总而言之从积极的角度讲确实是完成了一场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科普，但是呢现在要往回收一收了。
7: 刚才朱老师又说到了白砂糖作为一种它是天然的甜味剂，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储备，其实它原来的地位非常的重要，而且还提到了糖马甲，一会儿我们会请朱老师再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它们之间的一些区别，也给大家做一做概念上的澄清啊。那我再给大家回述一下，其实从2018年当时呢元气森林推出了无糖风味气泡水，然后迅速就点燃了无糖饮料市场的战火，缓解了大家吃糖过多的这种焦虑，所以就一窝蜂的都去为无糖饮料买单，以至于商家在竞争当中就被裹挟着各大品牌和厂商都跟进，所以白砂糖渐渐就消失在了配料表当中，但是一些糖马甲呢就渐渐浮出了水面。到现在刚才其实朱毅老师也说到了，人们对于白砂糖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了，后来发现一些代糖呢就不香了，那白砂糖也在悄悄的返厂再就业了。那我们如果抛开不健康的刻板印象来讲，白砂糖在食品加工当中它到底扮演着哪些不可替代的角色？
8: 它算是食品工业的一个全能选手，在这个地方我就为白砂糖说句公道话。
7: 好，
8: 它在食品加工里面是一个多面手，糖特别的多，高糖了以后是不是就像防腐剂一样的，它就不需要用糖防腐剂了，比如说果酱蜜饯那些，那个微生物在那个地方就活不了，在那个地方就脱水而亡，不可能安营扎寨。同时呢白砂糖它还是发酵的这个很好的原材料，你做面包你做馒头的时候酵母菌就把它拿来当做它的粮食，才能够产出充分的气体，让那个面团软乎乎的泡乎乎的感觉特别的香。同时呢这个白砂糖还能够提供美拉德反应，让那个烘焙的食品有诱人的那个香气还有金黄的色泽。另外呢它自己是有一定的这个体积感的，这个白砂糖它在蛋糕里面啊，在那个

0: 冷饮里面啊，它能够保持这些蛋糕啊、糕点，还有这些冰淇淋啊之类的，它的结构的状态不会塌陷，也不容易起冰渣，让它的整个口感细腻柔软。那些呢，都是别的不是特别好替代的。之前呢，我们觉得赤藓糖醇，特别的好的一个替代品，它也有体积感哈，看上去就像白砂糖一样的。但是2023年有一项重磅的科学研究就发现，就是说血液中赤藓糖醇的水平高，和你的中风啊、心梗啊这些的心血管的风险增加相关。它可能会触及体内的血小板的聚集，容易形成血栓。虽然这个不是最终定论，但是呢，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白砂糖能够东山再起的一个契机，一个转折点，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让消费者又重新的知道，一个物质，哪怕它在体内它是零热量，它基本不代谢，但是也不等于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逛一圈就什么痕迹都不留下了，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生理过程。这个研究促使了很多企业重新去评估风险。这样呢就增加了对白砂糖回归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1: 您提到了白砂糖在食品工业当中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多面手，也说到了它几个优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只夸大了它的缺点，而忘记了它本身在食品工业当中之所以能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它的这些优点也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朱毅老师特别提到了这个赤藓糖醇这个东西呢，也是就因为在它的加持之下哈，可能一度这个产品口感没有白砂糖那么甜蜜，同时还抚慰了一些控糖人群的焦虑情绪，所以呢，被这个各大厂商和商家来频繁的使用。那后续我们也通过一些研究，也发现了它的一些问题，所以慢慢的可能就又白砂糖又重新返岗哈，有这么一个背景。接下来，朱毅老师也帮我们再科普一下。那刚才提到的是个糖马甲，就是近年来常常用到的一些白砂糖的替代品，一些其他的甜味剂，比如提到的赤藓糖醇，还有之前我们经常会在配料表当中看到的什么阿斯巴甜啊、三氯蔗糖等等，那这些糖马甲、甜味剂，它们和白砂糖相比，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能不能也帮我们来介绍一下它们？
0: 好，就刚才说的这些糖马甲哈，它就是听上去就特别的健康，但是呢，但是法规认可它是安全的，现在的科学共识认可它是安全的，但是他们的有可能的负面效应的研究是一直是没有停止过的，就是那种不和谐的声音时不时的就冒出来了，那些负面的研究结果时不时的又冒出来了，一直都是未绝于耳，总是在那个地方缠绕的，尤其是他们影响肠道菌群的讨论，那个就是一直都在持续的。最后大家就会发现，这些糖马甲，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吃着甜，那个到身体里面对健康也是那么的甜。这个是慢慢的大家就开始发现了，觉得你骗得了嘴巴，但是呢你骗不了大脑。你老这么去哄骗你的大脑，骗你的内分泌系统，他们是会生气的，生气了之后就是会有后果的。原来以为，我们吃这些代糖，我们是不是可得劲吃了？吃了还不胖，吃了甜的还不胖，这个是一个
1: 太
0: 刚
1: 美的
0: 需
1: 梦
0: 啊！
1: 了，
0: 对呀，就是这，所以呢，大家就前仆后继啊。但是，没有像大家之前想象的那样，你吃了代糖，你还真不胖了。结果发现你吃了代糖，你有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分泌和这个肠道菌群有点不知所措，他们有点错乱了，发起疯来哈。那比吃白砂糖那还不好呢。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发现，就让消费者就知道，我不能够摆谁。全部的就是捧上神坛，又把谁一棒子打死，谁都不可能把谁一棒子打死，谁也不可能是一个就是 白璧无瑕的全能选手，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在法

0: 但是他们的后苦味就是一个难题，就是你吃的时候很甜，吃完了之后发现它是回苦的。现在呢，比如说拿一些甘氨酸复配来优化，这也可以，这也是在不断的一个探索当中哈。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是有的糖吃了，有的甜吃了，而且这些糖和这些甜都是现行法规允许的。他们都是合法添加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消费升级了，我们要求他吃得更加的健康。在这个健康当中，如何去考量？他们不应该是二极管思维，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1: 也就是目前困扰我们的问题不是没得选，是选择太多。我们怎么样？
0: 哎，对对对，
1: 对，
0: 或者还说更本质，是对一个已知风险和未知风险之间的一个权衡。哎，白砂糖，那我们吃了那么多年了，祖祖辈辈的吃，它的风险是已知的，但是那么多的糖醇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风险，是这样的一个考量吧，一个权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中间有一个这个取舍，哎，让他们占的比例至少不能够彻底的把白砂糖晾在一边了哈，白砂糖又感觉它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1: 对，从这个食品添加剂的角度来讲，只要是法律法规允许添加到这个饮料或者食品当中的，我们是这个遵循法律法规来做的，就从安全角度上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提的是一个更从健康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一些甜味剂、一些代糖，它们究竟是跟我们人体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呀，然后每个人的个体的特征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在逐步的探索和研究过程当中。而且还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消费者本身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安慰剂。比如说，可能一度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一看这饮料上面写的是零蔗糖，或者说是无糖啊，就无添加，就觉得啊，我可以像喝水一样来喝它，觉得它特别的健康，以至于这个量可能摄入的就会比较多。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哈。
0: 对，是的，是的，而且你还长期的高强度的，你刺激你的甜味受体，就会把它的阈值不断的升高，让我们去追求更甜的食物。就像我们现在到美国去，你会觉得那些东西都吃不下去，那些东西太甜了，齁甜齁甜的。就他们的阈值其实已经拉得很高了，他们被果脯糖浆啊，被其他的这些代糖马甲已经搞得，哎呀，真是他那个甜我们是完全受不了的。对中国人来说，哎，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极度的那么大的大胖子？这不管是他哪种糖，他都实在是吃太多了，他对甜的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1: 刚才朱毅老师其实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天然的这种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一些甜味素哈，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后起之秀。那这就涉及到一个公众常常会把天然就等同于健康。那我刚才也突然在想到，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我如果觉得啊那些代糖饮料不好，或者我想少吃点这个糖，我是不是比如用天然的蜂蜜啊，我来代替这种甜味儿，是不是就存在天然的一定的会比人工的安全这样一个认识误区？朱老师也帮我们再澄清一下吗？
0: 那天然的就更健康。如果你这么认可的话，那你肯定应该是首选白砂糖啊，白砂糖很天然呐、是吧？哎，没有，哎，对，但是呢，就是这个糖健不健康，它关键是在于你吃了多少，包括蜂蜜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这个量太大了以后，就是量变带来质变，所以呢，它的这个到底它。有没有问题在于你吃了多少？就包括我们前面说，最先发现赤藓糖醇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病的风险，那它也要求一个很大的一个摄入量啊，你很小的量它也不会起到这个问题。所以天然和健康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打破的滤镜，不是说天然的肯定就是健康的，它有可能也那你说咱们毒蘑菇天不天然？那很天然，河豚。天不天然？河豚毒素天不天然？都非常天然。黄曲霉毒素长在那个玉米上的，长在花生上的，天不天然？太天然了，但是它不健康。当然，这个不能够把它拿来和糖的这边比，但是呢，可以让我们要去除、要跳出这个天然之后再来看健康。天然和健康，就我来说呢，我认为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天然的会更健康呢？就天然的，它的加工的次数会比较少，加工的工艺会比较简单，越多的加工流程和程序，那么它的风险点就会。

0: 增加，你不可控的因素也会增加。就是说，消费者这种比较朴素的这种想法呢，它确实有它的科学之处。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就是说，我要么就吃白砂糖，我要么就全吃代糖。你不要像这么想，我们要取那个天然的最好的一面。同时呢，又不拒绝，这个就是我们现代食品工业给我们带来的其他的加工后的福利。
1: 就他们本身不是对立的啊，可能从天然的角度来讲，它加工的这个程序越少，它相对可能更健康、更安全。但是呢，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量的问题啊，一定是摆在这里的。所以涉及到白砂糖本身，我们怎么样避免过量摄入？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是不是对每天摄入的糖的建议量也是有？我记得盐好像是6克哈，我们说控盐、控油，那控糖。
0: 25克以下，最多不超过50克，就是额外添加的这个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这样的，25克以下。
1: 哦，那大
0: 25
1: 家，
0: 克糖就是5块方糖的样子，你喝一瓶可乐就超标了。所以就是不是说要把白砂糖一棒子打死踩在脚下，千年不得翻身，而是要学会管理它，把那个甜味的配额用在刀刃上。就是我一天你就把着就不能够超过25克糖吧？那我就肯定的，要把住这个量，不管你是选哪个糖，风险就都会小很多哈。
1: 我身边有一个同事哈，年纪轻轻30出头的一个男士，他非常爱喝奶茶，然后在去年体检的时候，他的血糖超标了，所以这整个一年的时间，他不光戒了奶茶，还在每天在饮食上要做很细致的管理，并且每天要管住嘴、迈开腿哈。当然，现在控制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也特别提示我们那些年轻的爱喝奶茶的朋友，包括爱喝可乐的朋友。刚才朱毅老师说到了这个糖的这个量，我们控制在25克以下，所以您在点奶茶的时候也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一杯奶茶这个糖量就超标了？而且可能像奶茶这样的饮品，它上面还没有配料表，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到底添了多少糖，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风险。最后想请朱毅老师从两个角度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是如今白砂糖回归，那对于一些这种做品牌的一些企业来讲，那它怎么样去把握口感的同时呢，提高它的这个健康性，然后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当我们在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理性的去看待配料表啊，然后养成一种健康的食品观，对付这种层出不穷的营销概念，您帮我们从两个角度分别讲一讲吧。
0: 啊，首先我觉得要把握住一个第一性原理来分析它吧，就是糖无罪，过量为罪。问题的根子永远是量，这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量给控制好了啊！控制量还有控制频率，控制频率也是控制总量嘛，每天的总量和一年的总量，每个月的总量。另外呢，就是代糖不是我们追求健康的终点，我们降低我们对糖的这个阈值的追求，这个才是根本。比如说，我从小我就习惯了，我吃的东西都很清淡，都不是那么高的糖，有那么一点糖，我觉得很甜蜜了。那它未来，它不管是白砂糖也好，还是代糖也好，它的那个依赖性都会少很多，让我们就是走向一种更健康的生活，让我们的味蕾重新去感知和体验食物本真的味道，这个才是治本的。就跳出这些争论来治本。还有就是要信奉多样性的原则，不要长期大量单一的依赖某一种甜味剂。你轮换着吃，你就分散风险。要不今天出来一篇文献，明天又出来一篇文献，后天再出来一篇文献，搞得你自己，哎呦，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你只要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少吃一点，这个就是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最好的准则。要理解科学是动态的，今天的结论可能被明天修正。对任何极端的说法，你都保持一个警惕。
1: 也感谢朱毅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好，再见。
2: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 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

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及体育新章。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

0: 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2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汾西佛山特色产业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2026年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在我市启动，雷雪搭桥铺路，促成双向奔赴。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乡村行，看振兴。汾西佛山因地制宜，分别发展杨杜鹃、水果、玉米等特色种植，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让乡村的致富伞撑得更牢。汾西县僧念镇段村杨杜鹃基地采用政府投资建设、公司承包经营、农户参与种植的合作发展模式，构建起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紧密利益联结机制，高标准建成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引进优质杨杜鹃菌种，由企业提供技术指导，统一销售，农户就近参与日常管护采摘务工，既盘活了闲置农业设施资源，又实现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汾西县僧念镇段村杨杜鹃种植户赵明燕：
6: 免费看个提供技术，你看，我今年的这个菌盖好长，菌柄还长，今年个这个棚的时候呢，我非常可观。
5: 山西百菌园公司技术指导林国奇：
7: 现在杨杜鹃进入盛产期，每棚预计收入40000元左右，不仅给公司带来了效益，也帮村里和农户增加了收入，实现了双方共赢。
5: 近年来，汾西县僧念镇段村牢记嘱托，大力发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光伏等多元产业，其中杨杜鹃作为新兴高效产业，正逐步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汾西县僧念镇段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婷：
8: 杨杜鹃产业是我们村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项目，既盘活了农业资源，也拓宽了增收渠道，政府投入建大棚，企业牵头抓技术，农户参与得实惠，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销链条，让特色产业持续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力。
5: 走进佛山县怀念乡林中村，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村民正抢抓农时，忙着栽种水果玉米。林中村整合村内土地，打破以往零散种植模式，统一规划连片发展水果玉米规模化种植。村集体全程指导农户进行规范栽培，从品种选择、播种时机到栽苗密度、水肥管理，每个关键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出品质见效益。同时，村里还积极对接商超，提前锁定销路，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佛山县怀念乡林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翟小雷：
9: 我们林中村通过发展水果玉米特色种植，把农户分散的土地有效地利用起来，以村集体统一引导、统一服务的方式，带动村民抱团发展，既壮大集体经济，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产业增销、农民增收， 集体实力。

0: 能抢。
1: 4月29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在晋创古临汾创新促进中心围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艾玲宇深入晋创古临汾创新促进中心双创孵化基地，详细了解基地运营、创新项目孵化等情况。在临汾创泽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火鸟之翼、山西科技有限公司等入驻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等情况进行交流，并现场查看 A 类飞行服务站运行管理情况。艾玲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临汾实际，积极抢抓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发展战略机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人工智能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链条延伸，加快形成企业集聚、要素集约、产业集群的良好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强化执法检查和跟踪监督，以高质量履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4月29日，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总结前期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分析存在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快进度，为高质量完成228件代表建议提出明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代表建议工作的重要意义，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办理要求和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把每一件建议办好办实办出成效。要聚焦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快办理进度，深化与代表的沟通，加强协同攻坚，注重办理实效，以更实举措提升办理质效。要强化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督查督办，完善考核评价，以严实作风确保各项任务落地，用实际行动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4月29日晚，2026年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在临汾王府井上城启动。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茂讲话，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王芳、市领导李建国、张崇辉出席，副市长黄云致辞。李春茂强调，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是我省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品牌活动，是释放消费潜力、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本届活动周将通过精品赛事、群众活动、资源推介、现场体验、商业消费等板块，着力构建赛事引流、场景融合、全民参与的体育消费新生态，把赛事办在群众身边，把消费融入假期生活，把文化刻进城市记忆。相信本届活动周一定能够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成效，成为一届精彩惠民、难忘的体育盛事。王云表示，近年来，临汾市大力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以品牌赛事为引擎，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成功举办亚洲杯飞碟射击比赛、中国网球巡回赛等一系列高水平赛事，不断探索体育加发展新模式，推动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有效拉动了假日经济与商圈消费，让体育成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本届活动周将打造一核多点、视线联动的场景，让体育真正走进百姓生活，让运动成为最亮眼的风景。本次活动以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为主题，将持续至5月5日，贯穿五一小长假。启动仪式上，武术舞蹈、刚柔并济、街舞、青春临汾以及歌曲串烧、亚洲雄风、奥林匹克风、我在临汾爱着你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充分展现了体育精神与地域文化的创新融合。 活动期间将举办山西省啦啦操冠军赛、3v3男子篮球对抗赛、广场操舞、飞镖、武术等。

0: 群众赛事以及世界少儿田径日嘉年华，同步开展体育企业及非遗资源推介、现场互动体验和体育促消费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全民参与的体育盛宴。我市还推出一系列配套优惠政策，全市34家景区对参赛人员免首道门票，15家景区提供门票折扣，近50项特色文旅活动每日上演，同时整合资源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让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进一步激发城市活力。4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蔡志强到临汾精品微短聚集地进行调研。蔡志强强调，我市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微短聚产业发展，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要发挥政协优势，围绕微短聚产业政策完善、人才引育、平台建设、IP 孵化、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入调研，建言资政。要坚持创新引领，树立精品导向，做强新质生产力核心动能，打造临汾特色文化 IP， 让微短聚成为临汾对外宣传的新窗口，招商引资的新名片，文旅消费的新引擎。4月28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在襄汾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施工现场全流程监管，加强车间精细化安全管理，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要持续深化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责任，加大检查力度，督导企业抓好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保障。4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李俊平在襄宁县调研安全生产、重点工程项目、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及景区安全等工作。李俊平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把质量、安全、进度要求贯穿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始终，全力将项目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民心工程。要统筹做好五一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工作，完善应急预案，优化游览体验，确保假期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4月29日，由省文联副主席罗向东带队的省文联到人民中去重走红军东征路采风创作团队，走进襄汾开展采风活动。采风团一行先后到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古观象台实地查看文物陈列、遗址保护展示等情况，深入了解陶寺遗址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在实地探访中感悟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交流中碰撞思想，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激发了创作热情。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徐隐，
1: 我们看到了比甲骨文出土还要早700年的啊陶片上的文字，啊一个窑字和一个文字，这对于我们书法工作者来说呢，是一个新的收获，啊也是一个新的启发。我们的书法学习啊创作和研究呢，可以创作出啊更加新颖别致的书法作品，来啊形成啊艺术作品来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
0: 4月29日下午，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五一假期文旅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襄宁县、福山县、吉县、安泽县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相关活动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多彩寨歌塔相约好时光，福山五一文旅暨第八届厨师厨艺展示活动将于5月1日至5月5日举行，围绕红色小镇、山水小镇、供销小镇三个板块，推出四大特色主题活动及多项互动体验，让游客感受到集美食文化、红色文化、供销文化和悠然山水回忆体的多彩寨歌塔。

0: 黄河颂歌花海吉州极限五一文旅融合活动四月中下旬至五月全域开展。活动设五大板块，以花为媒开展赏花观景，以河为魂举办黄河交响音乐会与民俗文化活动，以赛赋能打造体育文旅赛事，以农兴旅升级乡村业态，激活夜间经济。以创塑牌推出研学、婚礼节及线上宣传活动，活动亮点突出全域全时体验、多业态深度融合、文化 IP 引领，吸引全民参与。香宁县春暖花开香宁有仙八大系列30项文旅活动，今后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宣传主题，聚焦美食、康养、赏花三大特色，在云秀山景区举办24节气晋菜品牌推广暨美食嘉年华，通过赛事比拼、文化展演、趣味互动引爆人气。云秀山荣子酒庄推出沉浸式国风游园、花潮节等体验活动，县城同步开展多项文体赛事，并策划520汽车越野巡游，实现流量延续。同时在各乡镇等地推出牡丹花、油菜花、连桥花系列赏花游，打造多条微度假精品线路。为保障游客体验，推出免费停车、爱心驿站、志愿者服务等宠客举措，持续落实引客入乡奖励、免费直通车、300万元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以优质服务与丰富业态迎接八方游客，推动文旅产业与服务业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安泽县春风十里春水微澜2026五一春日撒欢大会活动立足生态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理念，以生态为底、文旅为桥，布设生态艺术打卡带、春日原野剧场，推出安泽春宴特色餐饮及多元乡野栖居选择，串联起庆河两岸 3.5 公里的游园赏景、特色美食、精品住宿、现场音乐、创意市集、休闲垂钓、互动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开放式、沉浸式、年轻化的春日社交场景。活动于5月1日至5月5日在安泽县庆河湾省级旅游度假区飞岭村至田家庄段举办，5月1日上午10时在田家庄荷花池举行启动仪式。4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风活动的记者们走进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这里是省人大代表、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雪推动人才与企业双向奔赴的一线阵地。走进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一楼政策咨询招聘登记窗口前人来人往，这里为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提供全流程就业服务。省人大代表、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雪：
1: 目前有200多家企业，我们每一周都会去跟企业去进行一个活动座谈呀，去培训呀、学习呀。
0: 自公司成立以来，团队累计开展28场招聘会。2024年与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华翔集团等单位共同申报的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入选了全省首批10家名单。作为省人大代表，李雪累计参加60余次视察、检查和调研活动，提交了关于农村污水治理、乡土人才引育、支持临汾经济开发区发展人力资源产业等多份建议，其中关于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的建议被人民代表报报道。4月29日，市气象局召开2026年五一假期天气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假期天气趋势、气象风险提示及服务保障措施。五一期间，全市天气以晴好为主，整体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前期伴有雨水天气，后期晴间多云，早晚温差较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假期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合理规划行程。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建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

0: 035-7-307-8888 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他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看似不接地气的空灵，却唱尽人间烟火的思考。无论是演唱技巧、音乐素养，还是时尚品味，他在华语女歌手当中都是杰出典范，无人能取代，连效仿都很难。他的存在仿佛高不可攀，与众生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距离。王菲的声线之独特，源于她对声音边缘化处理的精妙掌握，以最小的努力去勾勒出声音的形态和情境。她的声音高位置共鸣传递出的质感，既柔又富有着弹性。她那冷静且闪耀着珠光宝气的音色是无价之宝。她卓越的乐感，再加上对自我价值清晰的判断与控制，使得她在乐坛的地位始终非比寻常。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王菲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坎坷和坚持，从小的时候她就展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然而呢，她的母亲一直反对她追求音乐的梦想，不希望她去走上唱歌这条路。尽管受了阻碍，但王菲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始终执着。高二那年，王菲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风从那里来》，里面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这一张的专辑让她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认可。1987年，年仅18岁的王菲参加了高考，并且呢，被厦门大学生物系录取。然而，她却选择了放弃学业，离开北京，跟随着父亲移居香港。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她的事业迈向了新的高度。到了香港，王菲开始学习模特课程，但她心底一直渴望的却是音乐。在得到了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她拜师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学习声乐技巧。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执念和努力，王菲得到了机会和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她签约了新艺宝唱片，那时的王菲还不叫王菲，叫王静雯。据说呢，是唱片公司觉得王菲这个名字太土了。王菲的音乐之路起初并不太顺利，她曾经跟 Beyond 签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同一个经纪人，唱片约则一度是签给了罗大佑。据说王静雯和罗大佑相处得不太愉快，经纪人呢想把她卖给滚石。传闻中，王菲手撕了合同，决定去美国深造，系统的学习声乐。经过一年的进修，他回到香港，经纪人换成了陈佳音，转折点也在这一年出现。新专辑《Coming Home》的主打歌《容易受伤的女人》收获了众多听众。

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作品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十大金曲奖、香港无线电视劲歌金曲金曲金奖、香港电视台十大中文金曲等奖项，是王菲早年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接下来的1993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执迷不悔》，其中的主打单曲《执迷不悔》斩获了多个音乐奖项，同时她本人也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桂冠。随后她推出了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名王菲。

到了1994年，已经在香港市场站稳脚跟的王菲开始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于是呢就有了首张国语专辑《迷》。公司找来知名的制作人杨明煌，他不到30岁就已经为黄舒骏制作了《马不停蹄的忧伤》和《雁渡寒潭》两张经典的专辑。《迷》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有一半是来自王靖雯的粤语专辑，但主打歌《我愿意》成了王菲打开香港之外市场的钥匙。同样是1994年，王菲还推出了《天空》以及粤语专辑《胡思乱想》。期间王菲和导演王家卫合作的电影《重庆森林》上映，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女主角与一位警察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角色也使得她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也是在这一年，王菲推出了最后一张使用王靖雯艺名的专辑《讨好自己》。回头来看，1994年无疑是王菲演艺生涯当中非常吃重的一个年份。

到了同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天空》，杨明皇可以放开手脚了，让这一张专辑听起来风格上相对统一一些。由他作曲的两首主打歌《天空》和《棋子》成为了传唱一时的经典，让王菲从此在国语市场有了影响力。《迷》和《天空》两张专辑卖的都不错。福茂唱片的老板张根宇说，第一张《迷》他连宣传都没有就卖了80多万张，第二张专辑《天空》更是卖了破100万张，口碑也很好。《迷》和《天空》都入选了中国台湾200最佳专辑，其中《天空》排名1993到2005百家专辑第16位，乐评人称这张专辑画下决定性的惊叹号。王菲1994年发行的两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和《讨好自己》同样叫好又叫座。这四张专辑的共同点是，王菲不再满足于华语乐坛的常规套路，开始更加大胆地去输出个人的审美和人生态度。1995年，王菲再次翻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并且推出了专辑《非靡靡之音》，受到了热烈的市场反响。此后她还推出了 EP《一人分饰两角》和专辑《滴答》，继续在乐坛发力。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然。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进行互动。1997年9月26日，王菲发行了加盟百代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王菲》。这并不是她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去作为专辑的名称。当年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啊，就是叫《王静雯》，唱片公司为她起的艺名。她先后把 Shirley 改成了 Fay， 再从王静雯改到了王菲。但是呢，1997年的《王菲》也不是她唯一一张叫《王菲》的同名专辑。2001年他在百代发行的最后一张唱片同样叫王菲。有乐评人曾说，王菲是时代偶像。所谓时代偶像，就是超出了音乐范畴而具有普遍流行意义的时尚符号。最能印证这句话的，当属他在1998年的专辑唱游。1998年9月，唱游正式发行，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Zin 一手打造了当时大家闻所未闻的晒伤妆，一时间成为风靡全亚洲的流行造型。此后的 EP As On Me 精选集你王菲所以我王菲中，王菲再度将晒伤妆造型用于封面，让这一妆容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菲仿妆。1997年在王菲的事业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都是很重要的一年。虽然呢，前一年她发行了《浮躁》，登上了时代亚洲版封面，但是在1997年她做了妈妈，签了新的公司，并且呢，除了王菲1997，前东家新艺宝还把她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张粤语唱片拆成了两张 EP 分开发行，《玩具》和《自恋》。那一年他28岁。

时间来到新千年，已经是亚洲天后的王菲才刚刚的迈入到而立之年，并且呢推出了又一张影响深远的国语专辑《预言》。《预言》是一张明显割裂开，但是呢由王菲的演绎完美融合的一张专辑。十首歌曲分别由张亚东与梁荣俊各自监制五首，其中的前五首三字歌曲均由王菲创作，张亚东制作。五支 MV 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微电影，以爱情为主题串联而成。因为专辑中的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大热，预言跨年获得了2001年香港 IFPI 十大畅销国语唱片，当时发售不到三个月的王菲也同样获得了这个奖项。预言延续了这个时期王菲的专辑特色，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专辑的封面的造型来自于王菲的御用造型师 TT Quai， 红黄绿三色的迷幻眼影令人印象深刻。2003年的专辑《将爱》以后，王菲呢逐渐的转为佛系音乐的一个状态。在这期间呢，有《匆匆那年》《因为爱情》等金曲面世。因为在微博上金句频出，她还一度被称作为微博段子手。只可惜啊，如今她也是退博多年。王菲出道之后的30多年间，许多的歌手都曾被冠以小王菲之称，却从未像她那样将艺术与流行结合得如此成功，也再找不出一位性格如此随性的自我天后。

王菲看起来高冷而内心天真，她总是用最真的一面去面对大众，宁愿沉默也不肯说假话。渐渐的呢，这种性格甚至比她的歌声更加的吸引人们的眼睛了。她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善于言辞的人，更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袒露情绪，很多时候她选择沉默，当无法沉默的时候，她只选择真实。这个真实初看起来太过于独特，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它反而变成了非常可贵的一种品质。在这个世界，当然有很多人可以做到真实，但是呢，很少有人能30年一直都保持着彻底的真实。这意味着非常坚定的自我以及非常稳固的生命能量。不讨好，不取悦，不被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接纳与欣赏自己。说到底，这是自信的一个表现。在舞台上就全情的沉醉和享受，而离开舞台安于家庭的阶段，他也是活得很带劲儿。

退隐的这些年，王菲也时不时的会露个面，每一次出来唱歌也都是状态满满，偶尔做一个综艺《幻乐之城》也坦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轻松。她很少会为了世俗的眼光去改变自己，不管世人众说纷纭，她只说不违心的话，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爱值得去爱的人，只把精力花在值得维护的关系和情感上。所以啊，自在是一种极高远的境界，自在的内核是独立与真实，而一旦拥有了自在的女人，会由内而外地散发着光芒，这个光芒经久不息，或许她自己也不自知，但是周围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束光有多么明媚。

作为对整个亚洲产生深远影响的乐坛天后，王菲的佛系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她曾经的“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太红了”这句凡尔赛语录还被大家做成了表情包。在为什么我们喜欢王菲的提问下，有网友这么回答：喜欢王菲的歌一定会喜欢她这个人，因为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随性、自我、大胆、前卫，王菲开拓了另一种天后的定义。即便演艺生涯的一半在带薪休假，她的音乐作品、表演现场甚至时尚造型到现在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王菲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归途有风》。节目之外，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的，李世民呢，现在带着2000名善于骑射的将士，按照突厥骑兵的作战方法加以训练。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的617年，一股起义军由自称啊立山飞的这个主啊叫魏刀，您听这名字，姓魏叫魏刀，率领着来犯这个西河。这个西河就是现在的山西汾阳一带。李渊跟这个王威啊率兵去救，两军啊相遇在这个确蜀的谷口。当时起义军有20000多人，而隋军只有5000的。这个李渊呢让步兵布成了大阵，由这个王威统带，与这个魏刀啊正面的作战，自己啊却跟他儿子李世民率领着1000名骑兵分成了2队，隐藏在这个阵后。魏刀远远看见隋军方阵当中的大旗，以为这个主帅就在阵中，于是集中兵力向这个方阵冲过来，一时之间呐喊之声啊震天动地，漫山遍野全是起义军的。王威抵挡不住，竟然吓得掉下马来，幸亏被旁边的偏将救起来，这才得以逃脱。隋军一看王威啊已经退了，也是纷纷的跟着逃走，方阵可就溃散了。起义军一见方阵当中显出啊许多啊载有辎重的这个拖马，于是争着来夺取。就在这时，李渊跟李世民分率2队的骑兵啊从这个谷口两侧山林里头可就冲出来，如同啊一阵猛虎一般的，先是一阵箭雨，紧接着冲入乱军当中啊，远的用这个枪挑，近的用刀劈啊，起义军阵势大乱，魏刀啊约束不住，只好啊逃走啊。茫茫如落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是李世民第一次参加这个战斗啊，牛刀小试，以少胜多，更加坚定了他谋取天下的这个雄心。原来他看到全国的局势，知道隋王朝必将灭亡，这正是英雄豪杰逐鹿中原的时机。收兵回到太原府之后，他就去见父亲，劝李渊呢兴兵独立。李渊一听吓得脸色发白，厉声的斥道，休得胡说呀，这是灭门的大祸，我的个小祖宗哎！李世民一见他父亲胆小怕事，只好闷闷不乐的退出去找他的好朋友谁呀，刘文静。这个太原郡呢 郡治啊称作这个晋阳，刘文静就是这个晋阳令。他初见李世民之后，就认定这个年轻人呢将来肯定啊有作为，于是啊请心的接纳。李世民呢也认为刘文静呢很有这个见识，俩人虽然说认识的时间不长，日子不多，但是结成了莫逆之交啊。李世民跑到刘文静的后衙呀，就把他父亲不肯兴兵的事情说了。刘文静想了想，我看令尊大人跟晋阳攻坚裴气啊很是要好，咱们就请裴气想想这个办法，让裴气劝令尊起事。李世民啊到这阵有点不放心，怕走漏了消息。刘文静拍了拍李世民的肩膀，公子不必多疑，为这件事情我跟裴大人已经谈过多次。咱说啊，简言过了几天，裴寂请李渊到这晋阳宫饮酒，绝口不谈起兵的事情，只是在评说啊朝政之后连连叹息，哎，时势造英雄，

可惜我是个文人，不能叱咤疆场。作诗啊，诗机啊，李渊内心呢、很是复杂，经这裴寂挑动，到了这阵他又拿不定主意，只好以酒来化解。到了这阵他一躬一躬的饮呢、什么叫躬啊？这是盛酒的一种啊酒器，是用这个兽角啊做的，等于是像牛啊羊啊那个兽角啊做成的酒器。他一躬一躬的饮，不知不觉就有点醉了。说这阵裴寂把手一招啊，就有两位衣饰华贵的美女啊走了进来了，分别坐到李渊的两旁，拿起酒壶啊向这个李渊敬酒。说到这阵蓝麝一般的香气一阵一阵的嗡嗡侵入了李渊的鼻孔。当时李渊的夫人窦氏，就是上柱国窦毅的女儿。咱们在前文书给您说过，这个窦氏夫人已经去世了，虽然说有两位侧室，但是也都是留在了这个河东。如今见到了这如花似玉的美女啊，来劝酒，不免有点飘飘然的，也不想想离宫啊，里面的美女究竟会是什么人，竟然一杯连一杯的送下了肚，不一会儿啊，坏了，迷糊了。等到李渊半夜醒来，朦胧之中，但只见银灯影脸，华帐低垂，又觉得身旁啊，怎么有人睡着了？爬起来一看，我的娘！正是啊，劝酒的两位美女啊，脱得个精光，一丝不挂。到这阵，他酒意下的早就没了影了，连忙低声的问：“你们是什么人？”其中一个美女啊，睡眼朦胧的坐起来：“妾身姓尹呢，乃是宫中的贵人。”那一位说着话，他用啊这嘴啊一撅，指了指啊趴在啊李密身旁的那位。那位啊跟妾身一样，他呀姓张。啊，到这阵李渊啊简直吓傻了，眼都直了，这还了得，私淫宫眷，这跟造反的罪名啊差不多呀。好，你把皇上的娘们给睡了。有这么一句话，要结结黄杠，要玩玩娘娘。合着这句话要用我身上了。到这阵他有点插了嘎掉了。这李渊一听，我的个妈呀，急忙跳下床啊，踉踉跄跄的推开门就跑。刚转过这个堂角，正好遇上了裴寂。李渊哆里哆嗦的抓住老裴的衣领，颤声的说：“你不该害我呀，你缺了大德，你怎么害我呀？”裴寂陪的人哈哈大笑：“怎么是我害你？昨天晚上你见了两位贵人，你非得让人家半宿不可，我刚想阻拦，你就拔出剑来打算杀我，我有什么办法？”李渊一听，一个劲儿的摇头啊，他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但是自己当时确实是醉了，也许酒后无德，真的做出这种事情来。哎呀，其实他不知道，这是他儿子李世民跟刘文静啊，裴寂设下逼他起兵的这个计策，感情儿子也害爹。李渊啊成天的哎呦提心吊胆，怕这件丑闻给泄露出去，那醋劲儿很大的皇帝肯定他把他脑袋给揪下来。不久啊，马一俊呢、阴阳校尉刘武周杀死了郡守王仁公，造起反来。原来刘武周跟这王仁公啊他的一个小妾进行私通，怕这王仁公啊察觉害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索性杀了王仁公。有道是啊，先出人命赌出贼呀、哎对了，一点没错，自己自封为马邑太守，紧接着又勾结突厥，打退了雁门守将陈孝义跟这个王志变的进攻，占领了汾阳宫啊，把宫中的宫女献给了突厥史毕可汗，换回来呀、500匹良马，又攻下了定襄，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定襄，竟然迫不及待的当起皇帝来了，定这个年号为天兴，紧跟着又攻克了雁门关的重镇。刘武周的启示给这个李渊以启发，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女人身上闹出这个纰漏来的，看样子自己也只得走刘武周的这个道路。再说河东地区本来就属于太原留守的统辖，现在刘武周不但据地造反，还占据了离宫。

这也有个罪名叫纵贼不诛啊，隋炀帝岂能不追究啊？在这种形势下，李渊不得不答应李世民的请求，决定啊起事了。可是他的家眷还在这个河东啊，女儿嫁给了柴绍，住在了这个长安。如果这边公开举旗，那边儿子女儿这性命就难保了。可是李世民却笑了笑，我跟您说，儿臣呢，已经派人呢去河东召回了大哥跟四弟，去长安啊通知姐姐跟柴绍，让他们速来晋阳。到这儿，他自己就叫儿臣了。李渊一听，合着你早有打算，他不能不怀疑了。怀疑什么？晋阳宫这件事情啊，是不是你一个崽子出的主意？窦夫人给李渊呢，一共生了四个儿，长子李建成，还有四子李元吉留在了河东，三子啊玄霸已经病亡，李渊身旁呢只带着次子啊李世民。他单单把李世民带在身旁啊，也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机智勇敢有才学，深得他的这个喜爱。事实上留守署里一些个重要的官员，您比方说有这个司马许世绪、司凯参军、武士约等等的，都已经成了这李世民的心腹。但是那阵太原兵马不多，要想兴兵大举，这是万万不能够的。李渊跟李世民、裴寂等就商量，首先要啊招募兵马。李渊啊召集了留守署的官佐，这些个将官们进行啊商议，并且装出啊愁眉苦脸的样子，看了看大家伙，如今六五州窃据了汾阳宫，咱们不能征讨，怕是人人都得要死罪。诸公啊，几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副留守王威听说啊，到这阵他也害怕，只得向李渊拜揖，请主官做主吧。李渊一听啊，正合此意，但是他表面上为难呢。我们晋阳兵少将寡，拿目下这一点兵力去征讨刘武周，这玩意儿是实在是不足啊。但是要招兵，按照朝廷的法度，要经过兵部的批准。可是各部院都随皇上去了江都，而江都距此遥遥三千里，路上又不平静，即使咱们派出这个使者去请示，不知何时才能返回。而刘贼离咱们近几百里地，假如他统兵来攻，咱怎么抵抗啊？王威一听啊，刘守也有这个国戚。国戚是什么意思？这个李渊的母亲孤都氏跟这个孤都皇后啊感情是亲姐俩，所以说李渊跟这个杨广啊是表兄弟。紧接着这个王威啊就说，刘守啊也为这个国戚，又掌握着这方面大权，是在这个紧急专制是可以的。大家伙这阵一听，纷纷的赞同，于是李渊啊勉强就答应了。那行，咱们就先募兵吧，专制是可以的，那就是说啊你可以啊自己拿主意。李渊于是啊命令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还有这个刘洪基分头啊进行招募兵丁，十天之内就招募了10000人。李渊把这个新兵交给了长孙呢、顺德还有刘洪基统带，这就引起了王威跟这个高君雅的疑心。原来啊长孙顺德呢和这个刘洪基都曾经做过隋炀帝的这个右巡卫，隋炀帝东征这个高丽国，两个人呢不愿意赶紧逃到晋阳躲避，那个长孙顺德呀又是啊李世民妻子长孙氏的堂兄，等于是他父姓啊长孙，不是这个李渊的长子长孙啊。李渊啊重用这两个人，王高二人不免怀疑李渊是不是别有企图啊。王威跟这个高君雅本来是禁军当中重要的将领，王威呢他任虎贲将军，也叫虎贲郎将，高君雅任这个虎牙郎将。这一次外放这个太原呢，就是隋炀帝啊对这个李渊啊不放心，派他们俩其实啊是监视的，他们自然处处的就留神了。隋炀帝在他们临来的时候曾经准许他们在这个紧急时刻可以啊便衣行事，说这阵他们就决定把这个长孙顺德呀和这个刘洪基呀以这个逃逸啊逃亡的罪名啊逮捕起来，审问之后再处置这个李渊。王高二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司凯参军武士约，武士约呀就劝阻说，他人是唐公的门客，你们要捉拿他们俩，唐公会不会反

0: 将军裴寂、刘文静、长孙、孙德、刘洪基、刘正会等人分派了这个官职，并且打开了官仓，把粮食拿出来分给了穷苦的百姓。六月，在太原城外史事，李渊以大将军的名义传下了这个缴文呢。所辖的这个郡县是纷纷的响应，唯独啊，河西郡丞高德如不肯服从啊。李渊呢，就派出了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10000人前去啊攻伐。当时招募的新兵啊，还不熟悉这个战阵呢，于是一面行军一面训练。李建成、李世民呢，和这个士兵们同甘苦，严明这个军纪。大道旁的果树啊、菜园子，不是花钱买的，不得食用。有这个士兵偷吃的，一定要找到主人加以这个赔偿，而且对这个偷窃的士兵进行教育，不加这个惩罚。说个白话吧，就是老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一时之间，军兵跟这个军民呢，十分的悦服啊。大军到了河西城下，高德如必城固守。建成下令攻城，他跟市民呢身先士卒啊，一鼓作气将这河西啊可就攻下来。捉到了这个郡丞高德如，这高德如啊，就是前年在这个东都啊指孔雀为这个鸾鸟的那位啊亲卫校尉，因为讨得了隋炀帝杨广的欢心，再一次封他为这个西河郡丞。说这一阵军兵们将这个高德如啊押到军门，李世民啊痛责他呀，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说你当时看的到底是孔雀？其实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鸾、啊、这种鸟。高德如他回答不上来。李世民是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种鸾、啊、这种鸟。高德如他回答不上来。李世民看着他，我等啊兴起义兵，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个佞人的。于是嘱咐将这高德如斩了，其余的一个人不杀，义军呢、啊、秋毫无犯。受到了远近的欢迎，这一次出兵只用了9天时间，李渊呢高了兴，此这样的用兵纵横天下也不难。于是与属下研究，决定第一步先取长安城作为根基，再图进取。咱们书要简言，这个李渊决定攻占关中，计划沿这个分水河呀南下，占领潼关，封住长安的这个门户，然后再挥师西进，直捣这个西都。然而他又考虑到瓦岗军还在东都洛阳附近，与这个潼关相距不远，如果说他们来争这个潼关，没几天就可以赶到了。瓦岗军这阵已经有10000000人了，唐军区区30000人是无论如何你没办法跟他争斗的。你即便瓦岗军让你杀他，伸着脖子你宰也能把你累死。说那阵瓦岗军虽然说没有啊占领东都洛阳，但是已经攻克了洛口、回洛等等的粮仓。说这些个仓里啊储存的隋朝啊多年来的积蓄，瓦岗军把粮仓打开了，任凭饥民呢、啊、自由的取用，许多饥民呢、啊、纷纷的、啊、踊跃的参加义军呢。李密啊又招降了裴仁基，原来张须陀部下的戎将罗士信、秦叔宝也随着裴仁杰投入了瓦岗军。这个翟让一看李密雄才大略，是自己所不如的，竟然主动的提出把领导权啊让给李密，尊这个李密为魏公，做瓦岗军的领袖。瓦岗军这阵已经有兵10000000了，李密让这个纪实祖君彦写了这个檄文，发往各郡县，檄文里头列举了隋炀帝10大罪状，有这个名词庆南山之主，数罪无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两句著名的文句就是这篇檄文当中的句子，这才有啊遭夹击，隋军失获益，分两路唐兵下长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泪水就一点。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

0: 付一万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一万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现在李密起了兵了，并且在这个檄文里头列举了隋炀帝的10大罪，其中啊咱们后人说的这个庆南山之竹，也就是说庆竹南书这么句话就是这么来的。原文呢它是庆南山之竹，苏罪无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个李渊呢决定啊分析分析这个形势，给这个李密啊写了封信，提出跟他联合共同在对付朝廷。说这么做呢，一则来说解除了李密对他的威胁，二呢让李密啊在他的前面挡住了隋军的主力，他就可以啊专心的对付关中的这些个隋军了。其实啊夺取关中这招好棋啊李密不是不知道，他在给这个杨玄感出主意的时候就曾经把这一招啊定为中策，可惜杨玄感他没用，而采取了攻打洛阳的下策。现在他自己领兵，为什么也用了这个下策呢？那是因为刚刚投降啊，这个巩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巩县，当时的县令柴孝和啊曾经对他说：“秦帝主三代河，当初西楚霸王丢弃了他，导致了灭亡；汉高祖占据了他，成就了大业。”于建认为可以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自带领精锐西取长安，然后再乘胜回师扫平天下，大事一定可成。现在英雄尽起，如果有人抢先一步占领关中，到那阵后悔晚矣。李密一听点了点头，你的见解确实很好，我也想了很久，实在是一个上策，但是目下昏军仍在，隋军还有许多，而我的部下多是山东人。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说的山东啊，乃是啊泛指太行山的以东地区，现在洛阳末下，他们怎肯随着西进，而且将官们大多是匪盗出身，如我不在，怕他们互争雌雄，到那阵儿可就糟了。哎，恰在这阵，李渊的书信到，李密啊就答应跟李渊合作。他在这个回信当中啊就说了：“自为虚伯，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所提幼稚，戮力同心，知子婴于咸阳，亦伤心于目也。”他说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其实已经啊公然呢、啊、以所有啊起义军的盟主啊他自己自居了，更把这个代王啊比为啊秦子婴，把隋炀帝啊比之为啊商纣王，明显的、啊、表示出他将取而代之做皇帝的这个野心了。他在信里还让啊

这个李渊呢到这个河内，就是现在河南省啊庆阳一带，去跟他见面，缔结盟约。这确实啊是一封啊自高自大充满傲气的一封信呢。李渊呢接到这个回信，笑着对部下说，这个李密啊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不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一点，索性把他推为盟主，使他为我啊塞住这个城镐，掐断江都信使的通路，紧接着咱们让他呀坠住东部的大兵，使他们不能西援，咱们就可以专心致志的西征了。等到关中平定，咱们占据险要，养精蓄锐，看他们合蹦相称，而咱们坐收渔人之利，这不是好事吗？于是回信给李密，怎么写的呢？天生征民必有私慕，当今私慕非子而谁，老夫年逾之命，愿不及至，心待大地，攀林附凤，为帝早宴屠戮，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即见荣，复封于唐，丝荣足矣，亦伤心于牧野，所不忍然，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分进左右。这个分进左右啊，就是指啊所辖的山西地区尚需安吉蒙京之辉，魏霞普齐。说在这封信里头，这个李渊呢，其实是一面竭力的吹捧李密，把他比作老百姓的救世主，一方面又自称啊，我已经过了五十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没有大志了，将来啊能够封啊，哎，封个王叫唐王，那我就满足了，以掩盖自己的野心呢。这叫什么？缺官里罢烟起，你哄了我，我哄了你。他还把自己啊抢先进入关中的意图啊隐藏起来，而以安吉所辖分进地区为名，同时婉言拒绝了到这个河内啊去会盟。这个李密接到信十分的高兴，给这个部下看，并且洋洋得意地说，唐公肯推举我，天下就不难平定了。人家李渊不说了吗？我现在是唐公，将来您封我一个唐王啊，我就满足了。说这边李渊呢稳住了李密，说这边与此同时呢，命令他儿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跟这个建成市民以及各个将领统兵三万，沿这个分水河谷南下。消息传到了长安，代王杨友立即派了虎牙郎将孙老生率领着精兵两万进驻这个霍邑，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霍县一带，挡住了这个唐军的进路。紧接着又派遣呢左武侯大将军屈度通屯兵在河东，跟这孙老生啊乘这个犄角之势构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当时正在这个七月，还在雨季当中啊，天天的雨水连绵，道路泥泞啊。唐军来到了这个霍邑以北的贾湖浦，这个贾湖浦啊是个地名。他们侦查到啊前方霍邑已经有重兵把守，于是李渊啊下令啊扎营，等到天晴之后再去攻城。贾湖浦啊是一个小镇，人口不多，大军沿着大道扎下了营寨，一等啊就是十天。将吏啊又来报告说，军粮啊剩的啊可差不多了，后军啊押运的粮草由于这个道路难走还没有赶到。这个李渊啊披着这个斗篷悄悄的出去巡视，听到将士们很有这个怨言，到了这阵他心中也有些个不安的。跟着又不知啊从哪传来了一些个流言，说这刘武周啊联合了突厥的史毕可汗，乘着唐军外出要进攻这个太原。就这么一来，人心惶惶，士气自然就受到了影响。李渊一看军心浮动，急忙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退。裴寂啊主张退兵回去保这个太原，他分析形势说什么呢？现在孙老生屈度通联兵俱险，恐怕不是一时可以攻下的。李密虽然说跟咱们联合，但是那个人诡计多端，其心难测，突厥则是贪而无信，唯利是图，至于刘武周更是贪婪的小人，难保他不勾结这个突厥呀，趁我太原空虚来捡个大便宜。而且太原是咱们的根本，我军家属都在那，一旦有事军心必然涣散的，到那日就难以收拾了。所以说我认为咱们应该先收。

兵回救太原，然后再慢慢的等待时机，徐图后举。李世民一听反驳道，裴公的这个分析并不尽然吧，孙老生不是良将，有勇无谋，一战可擒，李密固连洛口跟这个回洛的粮仓不会远离东都周围，突厥那面刘文静正在联络，史必可汗怎么会突然翻脸呢？至于刘武周，他虽然说投靠了这个突厥，但是内心他也有猜疑，即使他想攻占我太原，能不防备突厥取他的马邑吗？谈到这个缺粮，哎，这更是个小事，目前庄稼马上就要成熟了，河谷遍野还怕愁没吃的吗？李世民看了看大伙，紧接着说，我军兴兵本为大义，就应该先入这个咸阳，这个咸阳是这个长安的旧城，号令天下，现在刚刚起兵，遇到这么一点的困难就要退缩，怕的是从义的人从此解体，就是回到太原也难以保全吧。大哥李建成啊，非常赞成他二弟的话，我说几句吧，主张退兵人不过是保家惜命罢了。但是他这一句话说完了之后不说第二句了，但是李渊思来想去还是采纳了裴寂的意见，下令全军北返。天黑之后，李建成所部的这个左军冒雨八营一部分已经开走，李世民呢站在这山坡上，看到将士们偃旗息鼓，耸肩缩背，一对对的引入这个暗营之中，这心中啊着实不是滋味。他深知啊，如果说这一步走错了，将来只能做一个局部一方的草寇，最终也就是落一个覆灭的下场。他忍不住啊，又去找自己的父亲，但是到了中军大营啊，警卫说这个李渊已经睡了，不敢惊动。李世民不能进去，想想大事即将逆转，悲从中来，竟然在这个营帐外嚎啕大哭。李渊在这个梦中啊，被这个哭声啊惊醒了，叫进李世民来进行了查问。李世民就说了，爹，我军是举义起兵的，前进才能取得胜利，后退只有散伙，那时候敌人追来必然是束手就擒。孩儿想到这怎能不悲，说这事李建成啊也闻讯赶来劝说父亲。李渊思前想后，终于他醒悟过来，赶忙说，我军已经出发了，怎么办？李世民一听，现在右军还没有动，左军只是开走了一部分，马上去追还来得及。李渊一听赶忙啊点头同意，李建成跟李世民急忙出去备了快马，连夜追赶，终于把已经北撤的左军给追回来。事后李渊埋怨这个裴寂等人，你们这些个懦夫急坏了老夫的大事儿。裴寂心里还不服呢，心话说，你是大老爷们，你干嘛的？咱说要检验，又过了两天啊，这个军粮啊已经运到了，天呢也放晴了。李渊啊下令让将士们晾晒铠甲行装，而这一阵刘岩已经啊澄清了，原来是刘文静啊从这个突厥啊借了500名骑兵2000匹啊两马，正啊往这个前线赶来，唐军士气大振。第三天呢，李渊乘着这个大雾下令进军，自己带着700名亲自训练的骑兵，沿着傍山的小路直奔霍城一下。李渊站到了城东五里的这个小丘上，遥望这个霍邑，但只见这城池啊虽然说小，但是城墙高耸，想必啊易守难攻啊。又想到唐军滞留在这个贾湖镇的时候，宋老生啊并没有乘雨来攻啊，估计宋老生啊定然是采取了坚守不出的这个战略，如果真是这样，唐军打不下霍邑，进退不得，这边可就麻烦了。他跟两个儿子商量，决定啊想办法把这宋老生啊诱出城来进行啊一场决战。城中的宋老生怎么样，果然用的就是坚守的这个战略，他知道唐军已经远离太原，补给啊他不方便，自己只要把这个城啊守住了，唐军不能啊持久，必然啊就退去，到那日再出城啊追击就可以获全胜。他站到这个城楼上，遥见唐军的骑兵分成了几个小队，在这个城外
往返的奔驰似乎啊根本啊就不把这守军放

0: 放在眼里，
1: 不由得心中有气儿。又见城东的小丘上有几个将官，正在比比划划的，好像布置战阵，准备攻城。他的部下一见唐军人少，于是啊，就怂恿这宋老生出城消灭这一股啊少数的敌人。宋老生这阵也有点心痒，但是他想了想，仍然决定只守不攻。说这阵一小队约有啊100来名的这个唐军骑兵啊飞驰到了城下，领头的是一员小将，金盔金甲，威风凛凛，感情正是唐军啊右军都督，谁啊，李世民。李世民让唐军一起指着宋老生啊破口大骂呀，妈妈姐姐莲花烙，您琢磨琢磨，有那么一句话，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宋老生啊忍耐不住了，下城点了3万人马，从这个东南两门啊可就杀出来。这阵唐军大队在这个殷开山率领下也已经赶到，两军列成了方阵，在这个野外可就交起战来，战斗正酣呢。唐军当中有人大喊，宋老生被斩啦，宋老生死啦，可了不得。就这一句话，随军信以为真呢。阵脚大乱，唐军怎么样，乘机大呼进攻，随军纷纷的溃逃，宋老生啊约束不住，感情他没死，这叫什么，活乱军心，只好且战且走。突然之间马蹄声就如同啊滚雷一般响起，李建成、李世民啊分别率领着两队的骑兵啊疾驰到了这个东门跟这个南门前，阻挡了随军进城的这个道路。城内的守军呢、啊、怕这个唐军呢、啊、冲进来，急忙的关闭了城门。他关闭了城门呢，与此同时又从这个城头上放下一根长绳，接应这个宋老生啊登城。宋老生啊一看这个，撇下了兵器，双手啊抓住这个绳索、啊、朝着城上攀登，眼看一点一点升起了。就在这阵唐军当中啊跳出了一员小将，飞身跃起来，长刀一挥，在这个离地1丈高的这个高处啊，把这宋老生啊给剁下来。这员小将就是右军的军头，这个军头啊是低级的一个军官，这个主啊姓卢，叫卢军翁。这回宋老生真死了，守军的主将阵亡，没人指挥唐军呢、啊、乘势猛攻。天黑后终于将这个霍夷城啊攻破。唐军入城之后严守这个军纪，秋毫无犯，军民十分的高兴。李渊啊接见了城中的官吏，告诉他们愿意留下来的封给官职，不愿意留下来的发给路费，准许你们回家。又过了2天，李渊率军离开了这个霍夷，前往临汾，首例开城迎降啊。接着这个将军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啊新绛县一带郡守也投降了。唐军进驻龙门，说这只刘文静跟这个突厥的大将唐俏丽率领着突厥的骑兵500以及啊2马2000匹赶来助战，唐军士气大盛。当时这个河东郡有一个户曹，这个户曹啊就是地方啊中级的官吏，类似于啊现在的区长。这个主儿叫任桓，他从这个河东啊跑来投降这个李渊。他提供了一个情报，说什么呢，河东啊屈度通啊手底下有3万的精兵，而这屈度通呢又是一员名将，唐军如果攻打河东，怕一时攻不下来，旷日持久长安就有了充裕的时间准备了。他就建议李渊啊招降啊黄河西岸梁山的这个农民起义军呢、啊、当时叫孙华，这是个首领，然后撇开河东，从这个梁山啊过黄河，经这个韩城河阳，直扑这个永丰仓。永丰仓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阴一带，那就威胁到长安的命脉了。李渊一听大喜，立即封这个任桓呢为这个银青光禄大夫，并且写了一封啊招降信派他去办。等到李渊、啊、到了这个湖口，孙华已经、啊、由这个任桓陪着乘大船来迎接这个李渊了。李渊封这个孙华为这个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 零，
0: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

0: 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懂得是轻柔岁月里一缕暗香，是平淡生活中相依相随的陪伴，是繁花落尽后的那份珍藏，是百转千回中的那份执着。长路漫漫，一份懂得是风风雨雨中为你的坚强。

想一想，有些人真的是很可怜的，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都是满满的遗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也只有夜晚一床温暖的棉被和一个好梦，才可以慰藉每天有太多不如意的我们。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还有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你。我们的节目中也期待您的参与。

是因为其中一方在努力的迎合。总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迎合纵容你，不是天生好脾气，只是特别怕失去你，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其实性格不合只是不爱的借口。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一起久了，两个人的性格会逐渐互补，爱得多的那个脾气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迁就，被爱的那个呢，性格会变得越来越霸道，仍然能走在一起，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好，可惜你意识不到，因为一点小事，心情就变得一团糟。

得到一件东西需要智慧，放弃一样东西则需要勇气。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其正相生，循环无端；涨跌相生，循环无穷。机遇中孕育着挑战，挑战中孕育着机遇，这才是千古验证了的定律。

0: girl。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很多事情不能自己掌控，即使再孤单再寂寞，仍然要继续走下去，不许停也不能回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一个行囊如果已经装得太满，就会很大很重很累，身单力薄如你我都背负不了太多的行囊，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注定要抛弃很多。果断的放弃是面对生活的一种清醒的选择，只有学会放弃那些本该放弃的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一路高歌。只有学会走出烦恼的困扰，生活才会绚丽缤纷，富有朝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

0: 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3届湘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5: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万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万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4: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刺杀小说家是由陆阳执导，雷佳音、杨幂、董子健、于和伟等主演的奇幻冒险电影，于2021年2月12日在中国上映。影片根据双雪涛短篇小说集《飞行家》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讲述了一名父亲为找到失踪的女儿接下刺杀小说家的任务，而小说家笔下的奇幻世界也正悄悄影响着现实世界中众人的命运的故事。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奇幻冒险影片《刺杀小说家》的故事。不管是媒体还是观众或者影评人都认为这部影片拥有最先进的特效，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平，但是呢，大家也都认为它的故事有些不够圆满，甚至不够通顺。那么这部影片呢，最终超过了10亿，成为中国影史第83部票房破10亿的影片。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异世界皇都，天神赤发鬼残暴统治，滥杀无辜。少年空文因被赤发鬼追杀，决定奋起反击。他在黑甲的指引下踏上了凡人弑神之路。这是影片之中的小说家陆空文笔下的奇幻世界，然而小说的进程竟然影响着现实世界。影片中古代和现代两个时空交替穿插，小说与现实两个世界的事态发展交互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之中发生在现实世界的故事。那么故事的开场是从苦寻被拐女儿6年的关宁展开，女儿小橘子被人贩子于长海拐走，随后关宁单身一人踏上了漫漫寻子之路。他相信小橘子在某个地方在等着他，他也相信一定能够找回小橘子。关宁好不容易追踪到人贩子于长海，但最终却让他跑掉，自己还被当成了人贩子被警察带走。在一个加油站，关宁在跟警察抢女儿照片时不慎打伤警察，正当他手足无措时，见不远处停着的一辆轿车打开了车门，似乎是在召唤他。关宁没多想就逃离警车，跳上了那辆轿车。上车之后才发现司机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名叫图灵，是阿拉丁集团的人。
3: 别琢磨了，你不认识我，你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4: 我认错人了。
3: 你叫关宁，辽源人，以前是银行职员，6年前你女儿丢了，你就找了6年，房子也卖了，婚也离了，6年，真是，恨别人早放弃了。哎，你睡眠不好啊？
4: 关你屁事儿！
3: 因为你不敢睡着，你怕做噩梦，你会梦见你女儿，还有一座巨大的城。没错，就是你。
4: 停车！停车！停车！
2: 车停好之后，关宁打开车门想走开，听到不远处的警车声。
3: 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
4: 我现在回去自首还能说得清楚。
3: 现在回去能说清楚，但跟我走能找到你女儿，你自己选吧。
4: 你说什么？
2: 他又坐进车里。图灵后来告诉关宁，他们有他女儿的信息，可以帮他找到女儿。随后图灵向关宁介绍了一个写小说的青年，叫做陆空文。陆空文里写的小说里有座城，居然跟关宁梦中出现的

0: 一模一样。但是想要找到女儿，关宁要答应一个条件。
1: 到底什么条件？
2: 你为了你女儿能付出多少？
1: 什么都行。
2: 那好，你去杀一个人。
1: 杀人？
2: 用你的特异功能啊。我们调查过你，像你这样的人还挺多的，也不怕打的，能放电的，还有你这样的，你扔的石头力道和精准度都超过正常水平，你看石头还会拐弯呢。
3: 让你杀个人应该不难吧？
1: 你们监视我？
2: 我们每天都会过滤海量的用户信息，有用的呢就会研究一下，不然你以为我们怎么找到你女儿的？
1: 让我说谁？
2: 一个写小说的。
3: 就刚刚你看那个直播，小说叫《弑神》，那个作者叫陆空恩。
2: 就这么说吧，我老板觉得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
4: 什么玩意儿？
2: 小说里面有个角色叫赤发鬼，每次这个赤发鬼生病或者受伤，我老板就会像今天这样晕倒，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试过各种不牵连阿拉丁的合法手段，让他别写了，没用。而且这个小说家预告三天以后就会写完小说，照他目前这个写法，赤发鬼会死。
1: 你们他妈有精神病啊！你老板啊，怕自己被写死就……
2: 我知道你不信。
4: 你信呢？
2: 我老板信就行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想做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
0: 阿拉丁集团的老板李牧正在另一个房间监听着图灵与关宁的对话。
1: 那小说家在哪儿？
2: 两江市。
1: 小说家怎么样？还我女儿。
2: 你只有三天时间，想找回女儿，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把你每天的梦都记下来，发给我，别辜负我们的信任。
0: 关宁为了女儿来到了陆空文所在的城市，假装陆空文的粉丝和他接近。图灵他们也在监视关宁。后来一辆货车冲向走在街上的关宁和陆空文，反应迅速的陆空文救下关宁。关宁发现车上阿拉丁集团的标记，急忙跑掉了。由于跑得匆忙，连日记本掉在地上都没发现。第二天，陆空文找到关宁住的酒店来还笔记本，随后关宁跟着陆空文走进一条寂静的小巷。
5: 我昨天文思如泉涌，包括你那个小本本激发到我了，谢谢啊。
1: 不是，我这小本不是谁让你看我本了？哎呀，我确实是先斩后奏了，都是那个坎儿，我卡了好久，卡到齐了。你本本上那些东西是啷个想到起的呀？
6: 你管着吗？我做梦梦的行了吧？
5: 你啷个还生气了吗？没生气，没生气。
1: 记住那个人嘞，以前没得那个哈戳戳嘞，我很外向嘞，也有女朋友。有一会儿去图书馆看了本小说，叫《悄悄话》。妈呀，一个老师看哭了。我那么喜欢上的小说，我也都跟到写那些，觉得其他的事情都没得啥子意思了。不用了，走。谢谢谢。老子回过神来，女朋友没得了，毕业证也找扣了，工作也找求不到。我个人还好，还有小说可以写上，都是对不起我妈。

0: 一切都是六年。
1: 六年？
0: 是小说不挣钱吗？
2: 陆空文带着关宁来到郊外，关宁趁机用石头袭击了陆空文。当他想继续加害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自己编给女儿的歌谣声，他循着声音找到一个小乞丐。在追逐中，关宁发现了之前逃跑的人贩子于昌海。一番打斗之后，于昌海告诉关宁，当初因为怕孩子哭闹，他给小橘子吃了药，结果因为孩子醒不过来而被遗弃在野外。崩溃的关宁要杀了人贩子，被及时出现的图灵阻止。李牧让图灵继续欺骗关宁，好让他杀掉陆空文。关宁得知陆空文没死，与他约在天台见面。交谈之中，陆空文告诉关宁他的小说即将结尾，而且把内容告诉了关宁。他的故事里也有一个女孩叫小橘子，关宁认为此事不是巧合，他觉得小说能够改变他女儿的命运。
1: 小说能改变现实吗？
3: 那个问题有点怪。
1: 小说改变现实，
3: 我不晓得，但我相信小说里面的世界和人都存在在另一个地方，和我们一样都活起来。真的，当时走过了洪家屋时，那小橘子和红儿早报名为他去了，他们啷个脱身呢？
4: 这小说是你写的，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世界啊。我问你，那个会说话的铠甲到底是哪伙的？
3: 铠甲是红儿的血，他们之间有一种
4: 奇妙的共生关系。
3: 就是啊，

0: 关宁给图灵打了一个电话。
1: 图灵，我知道你的信念，这活不干，我不会让陆空文死的。小说写完，我去自首。徐子，我不管你在哪儿，就算你回不来了，就算你在小说里，我也要让你活下去。
0: 打完电话，关宁扔掉手机，专心陪着陆空文写小说。
2: 夜里灵感腾讯，麻烦帮我个忙吧，给我写完小说。
3: 写完了，我先给你看。
0: 这时，关宁发现书架上的一张合影照片。
1: 这，我老二，他的旁边那个人是谁？
3: 我老二的朋友，
1: 就是
3: 那刘明真子，李母嘛。
2: 他们是一辆同学。
3: 我老孩以前跟他一起开公司，后来他们碰到过事故，老孩都没得了。
0: 关宁合上陆空文的笔记本电脑。
1: 别在这儿写了，咱们换个安静点。
0: 躲在门外准备刺杀陆空文的图灵也听到了屋里二人谈话，他给李牧打了电话。
4: 你认识陆空文？他是你合伙人的儿子，你为什么瞒着我？
5: 还有陆空文他爸是怎么死的？
4: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1: 不告诉你，是为你好。
5: 你是信小说能杀人，还是想斩草除根？
1: 我信因果。
4: 陆空文跟关宁之后，就轮到我了吧？我退出，现在。
0: 关宁带着陆空文到图书馆继续写小说，并亲自保护他的安全。李牧派来两个杀手赶到图书馆，关宁和他们大打出手。千钧一发之际，图灵及时赶到，两人联手制服杀手，却发现陆空文受了重伤。关宁和图灵送他去了医院，小说也被迫搁浅。李牧这时出现在了医院。
6: 不好意思，来晚了。看来这陆空文是活不成了。我本来打算呢让警察发现你是自杀。
1: 警察还会发现小说里的小橘子跟我女儿挺像的。
6: 还有你每天发给我的那些梦，我那个模仿了一下你的笔记，丰富了一下，
1: 用来证明我怀疑陆空文跟我女儿失踪有关，所以我才想杀了

0: 可以报警。我们俩是共犯，想跟我同归于尽吗？凑合活着吧。啊，行了，把电脑给我。关键啊，
1: 别吵，我得把小说写完。
0: 别闹，你只会撇石头，你不会这个。
1: 我现在明白了，我不是来杀陆鹏文的，我是来帮他完成小说的。我做那些梦，是因为那个世界的小橘子一直在喊我。
0: 哎，这真疯了，你真疯了，你想把你女儿写活，你没有这个能力。
1: 我有，相信就有。
0: 你疯了你。
2: 李牧上前去抢电脑，图灵一把把李牧推开。
3: 我倒想看看这小说是不是真能把你写死。
1: 我就是认真爱小橘子，妈妈夸我是天下第一小女孩，想要长大就大口大口吃。看我给你写个来劲。
2: 最终关宁替陆空文完成了小说的结局，图灵看着小说欣慰地笑。
3: 我爸妈要是能像你，我就不会碰到李牧了。
4: 医生让我告诉你们，陆孔文脱离危险了。
3: 李牧，警察也快到了。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条路都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

0: 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1-2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举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

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4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3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大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三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那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万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万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感

成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量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量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 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量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量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量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量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

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姐，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她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她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她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000-7000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无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她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还有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我原真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

0: 免费用写。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写，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
3: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4: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子丸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一起来聊一聊最精彩的 slogan 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 slogan 是什么呢？那一个品牌的标语口号，也是产品的灵魂核心所在。一个响当当明晃晃的 slogan， 瞬间就能够提升一个品牌的格调，可谓是至关重要，时机不到轻易换不得。然而呢，这些年不少品牌的 APP 似乎也是流行起了更换 slogan。 就说大家爱逛的什么天猫啊，之前呢就把 slogan 啊改为了理想生活上天猫，原来是什么呢？上天猫就够了，这瞬间温暖美好接地气了不少。另外呢，不知道从啥时候就开始被这个腾讯视频的 slogan 洗脑了。你说一句腾讯视频，我必接一句不负美好时光。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这个腾讯视频的 slogan 换的是很成功。如此文艺且元气满满的少女风格，谁又还记得当年别人走的是直男路线？那会儿的 slogan 叫做是全是美。 打造全室听盛宴，霸气是霸气了，但是这种直男体在异军突起的喜欢新奇的年轻人眼里呢，真的是路人甲。于是呢，腾讯视频就当机立断就换掉了 slogan， 以一句不负好时光，把每个平凡的日常变成了美好时光，直击年轻人的灵魂深处。腾讯视频呢，自此也是与爱奇艺、优酷形成了三国杀的稳定局势。不少人呢，一定对2016年的个人网盘观停潮记忆犹新，是吧？一年之内，八家老牌巨头倒下，在这网盘行业生死变幻之年，百度网盘其实打出了"想你所想"的 slogan。但这种定位明确的直男体呢，总感觉少了什么。于是呢，之前呢，在一次更新当中，人变了，叫做"让美好永远陪伴"。哎，你看，瞬间从这个严肃变得清新少女了很多。终于知道之前的 slogan 少了什么东西了，少的是感情。在换 slogan 这方面呢，如果说上面的腾讯视频和百度网盘走的是文艺少女路线，那么唯品会呢走的就是高端洋气女王范儿了。它的 slogan 是全球精选正品特卖，就这么单看好像没啥，是吧？那是因为没有比较。铁粉们都知道，唯品会之前有个用了长达10年之久的 slogan， 叫做一家专门做特卖的网站。大家再想象一下啊，简单直白让人无言以对，有没有？确实 hold 不住唯品会国内第三大电商平台的地位，所以呢，这样看来，新的 slogan 呢就显得洋气了很多。与曾经唯品会类似的，百度地图也有一个很土很直白的 slogan， 叫做出门就查百度地图，通俗易懂啊，确实。但是跟人家高德地图凸显优势的导航专业、数据准确，腾讯地图的情感色彩浓厚的怀抱梦想、勇于探索，这一比较，是不是就显得很 low？所以呢，换 slogan 就是一个大势所趋啊，图了12年的百度啊，终于是放了个大招，把 slogan 改为科技让出行更简单。那么当月的这个百度地图的月活跃用户呢，瞬间超过了3亿，也是成为唯一一个能够与高德地图分庭抗礼的地图 APP 了。不过呢，作为品牌输出中介的 slogan 改得好一鸣惊人，改得不好呢，就只能说哦活了。比如说土豆网当年的 slogan 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啊，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可万万没想到，土豆被优酷合并后沦为人家的影子不说，还换掉了妙趣横生的 slogan， 变为了召唤全球有趣短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各种吐槽。转攻短视频的土豆视频有没有趣先不说啊，但数据说了，土豆的活跃用户从年初就开始暴跌，4个月呢蒸发了1000万用户。但是现在啊，前有快手、抖音抢市场，后有腾讯、微视、头条短视频虎视眈眈，这土豆的短视频怕是不太好走了。另外呢，不知道大家观察到没有啊，之前呢这个百度音乐也改名了，变成了千千音乐啊，以千千这个老牌子冲出江湖， slogan 呢也是从听到极致换成了听见世界。从极致到世界目标很远大，但现实呢就比较残酷了。我表示我什么都没听见，就听见网友的一致吐槽了，表示这波感情牌并不想接。想当年的百度音乐还叫千千静听的时候呢，可谓是盛极一时，吸粉无数，偏偏就换了名字，品牌就沦落到了现在的地步。再想以回忆杀重回当年霸主地位，千千静听的老铁们也是有心无力了。所以啊，这 slogan 是轻易换不得的。有的时候呢，不但没有达到理想要求，反而让自个儿呢是落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不少人呢，曾经还记得王祖蓝那条广告啊，说饿了别叫妈也别叫爸，叫饿了么啊。这个魔性的广告让叫外卖上饿了么深入人心。slogan 呢虽然简单，但好在是朗朗上口。但是之前呢换了 slogan 变成了饿了就要饿了么，好像是在读绕口令一样。大概就是想迎合这外卖的主力军年轻人追求炫酷的口味，传达从生理饥饿上升到精神饥饿的一个概念。不过呢，年轻人并不买账，是转换了一下思维，变成了吐槽。因为年轻人他也是普通人呢，对不对？他们真的是因为哪家红包送的多就用哪家外卖吗？所以呢，这个饿了么这一波 slogan 换的呢是有些尴尬。再说啊，好多人喜欢看的抖音啊也是非常之火的，对吧？他呢也曾经做过这个品牌升级，将风格十分鲜明的 slogan 让崇拜从这里开始升级为了记录美好生活。平淡不说，分明还和快手记录世界、记录你撞车了。明明可以当一个创造者，却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记录者啊。之后的抖音会怎么样，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对吧？那么继头条系的产品抖音之后呢，这个今日头条呢也是换了这个 slogan 的。 信息创造价值，着重强调了价值，显然是更有正能量的。但比起之前啊，你关心的才是头条，好像是还是讯。

不少，尤其是跟友商腾讯新闻的事实派、网易新闻的各有态度一比较，就显得更加平庸了，很难让人是一眼难忘的。也许更换 slogan 确实只是今日头条为了避风头，但是这一不留神就被人家这个腾讯新闻迎头赶上了。虽然现在今日头条呢，凭借着早先积累的资源还是在同行排首位的，但是呢，好像优势呢也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说，一个 slogan 看似寥寥数字，确实能够在每个品牌当中担当门面的一个地位，利益要慎重，更换呢也需要谨慎。节目下半段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潇洒的穷游，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一聊如何潇洒的穷游。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穷游啊，其实我一直想买台车，为的是满足自己对私人空间的追求。房价那么贵，私有空间太奢侈，但开车出去停在城市某一处路边，这四四方方的小空间就可以暂时属于自己，可以安心待着，不担心天气，少被打扰，舒畅的姿势，愉悦的心情，看看小说，刷刷朋友圈。那么我为什么没有买呢？因为我发现啊，这个需求厕所好像也能满足啊。大家肯定没想到我是因为这个，是吧？啊，很多朋友可能想啊，是无敌，你肯定穷啊。说这个穷呢，那就必然提这个穷游嘛。我呢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旅游看房团，咱们可以给大家模拟一下。比方说啊，你回老家，在火车站一下来，突然发现车站旁边的 LED 屏上多了一些东西。那比如说，威海看房团200开团，即开即走，三星酒店八菜一汤；海口看房团面朝大海，四季如春；团购看房优惠折上折，只要买房，往返机票全部报销。虽然是满头凌乱，却也没怎么往心里去。直到逛超市的时候呢，去超市门口遇到的油头中介小哥在发广告，稍不留神呢，手里就给他塞了一大把。本来以为是纯粹的推销楼盘的，但是你看到传单，你发现又不太像，有些好奇就多看了一眼，结果呢，人走过来了。美女你好，想不想出去旅游一圈啊？超便宜的，只要200块钱。
1: 旅游看房团？就是可以一边旅游一边看房吗？
0: 对啊对啊。
1: 那有去海边的吗？
0: 当然有了，老妹儿你看看啊，每一个都是老抢手的。听说过天下第一滩东方夏威夷吗？他指的就是啊，这个威海的乳山的银滩，这是国家的4A级的度假胜地了，空气非常的清新宜人，就算是冬天，其他地方全都是雾霾，这儿不会。您家有老人小孩吗？这种环境最适合了，对人的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威海乳山，感觉有点远呢，你这里还有没有稍微近点的？
0: 那这个山东海洋了解一下，带您体验真正的看海洋房。山东海洋度假旅游区呢，是国家旅游局宣布创建的首批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这里呢是环境优美，房价低廉，您只需花288元就能够开启一次完美的旅行了。
1: 可是关键我是四川人，你说的都在山东，怕是没有很近呀。
0: 啊，想去南方那也行，北纬21度，广东海陵岛，你值得拥有。2天1夜看房团啊，每人只需198元。看房之外呢，我们也提供了丰富的娱乐活动，您能够体验这个沙滩摩托、水上冲浪、水上滑翔机等水上特色项目，拍照呢也是包您刷爆这个朋友圈的。
1: 听起来好像还凑合，不过会不会还更适合的呢？要是不去海边，还有其他选择吗？我看你给我的好像都挺紧张的，这时间还都是大巴出行，有没有过程比较舒适的？我想带老人一起去。
0: 那你考虑一下这个四川的攀枝花啊，旅游看房团当中的新贵啊，绝对的潜力股。攀枝花呢，虽然在四川和成都呢离的呢还是有点小距离，但是啊的气候不一样啊。这攀枝花呢属于南方亚热带的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0.3摄氏度，夏季最热月平均只有26摄氏度，让你幸福的呀都不知道这个热字怎么写。
1: 但是我感觉国内的这些城市都有点小，你有没有很高端的？国外的有没有呀？
0: 当然有了，国外的项目都是精品定制，我们还可以包机看房呢。你看这个马来西亚购房团，统一包机波音737客机，4500元，4天3夜，带您体验土豪一站式服务，2天旅游2天看房，行程是松弛有度，全程贴心的陪护，让您既不错过海底世界，又能够感受到现代都市魅力。
1: 咋可能天上掉馅饼吗？我还是回去先研究一下吧。
0: 哎呀，你看自己出去旅游也就是玩儿，
1: 你还不如跟着看房团一起呢。
0: 要知道啊，旅游只能留下一阵子的足迹，房子呀才能留下人生的投影，只用奔腾的房价增长曲线才能为你下半生和下一代完美护航的。一时顺手，一辈子顺风，你的人生蝴蝶效应也许就在下一套旅游当中顺手买的房子里开启了。 而且啊，除了最基本的旅游看房操作之外呢，我们还有周边的活动啊，比如说大家路上可以相互相个亲啥的，是不是？说不定啊，这房子和结婚这两件人生大事啊，就一起解决了。
1: 这怎么还说到结婚上了？我最近也没有想结婚呢，我还是撤了吧。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旅游看房团，但究竟它靠不靠谱呢？之前呢，我在网上还搜索了一下，结果呢，没翻几条就看到这个山东威海海景房的骗购，啊，旅游看房团遭强买强卖的新闻。

就是杭州一女子参加旅游看房团，结果是这个庇护房加剩菜的一个视频。然后呢，他研究一下上榜率最高的几个城市，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是备受旅游看房团青睐的。旅游看房团呢，大多是由房地产开发商和各地的媒体啊、旅游公司啊一起合作组织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以此来吸引时间比较充裕、手上有点闲钱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那这些中年人啊，或者老年人啊，很难跟上正经旅游团的这种紧密行程，但是又不想错过这种低价团游。那看房加旅游的模式呢，简直是完美解决他们的顾虑了。旅游之余，再看看房价，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为儿女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是非常不错的。可如果要真的被忽悠着买了房子住进来，你会发现事实和宣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整个小区呢，看不到几家亮灯的，也看不到几个人。简直就成了鬼城一般，基础设施呢也不完整啊，有的还没有排水，有的没有电，甚至有的没暖气。很多楼房盖好之后呢，那就变成了鬼城了。因为这些开发商大多只是想在短时间内赚一笔钱，他们根本不关心这块地适不适合建这个住宅楼，是不是会破坏环境，周围是不是有完善的设施，就是属于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建完就溜，剩下的全靠这个售楼处用个空壳子忽悠那些不明真相的外地人来买房接盘的。啊，说了这么多，想要靠看房旅游究竟可不可行呢？啊，要是真的想的话，你可以试试。毕竟呢，我国低价旅游团呢是一个永远有市场的神奇存在。更何况呢，这两年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呢，也是频频加入，什么包机看房啊，国外定制路线看房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千元以内啊，周游全国问题不大；万元起步环游世界呢，也不是问题。长此以往，看80套房环游世界根本都不是空想的。不过呢，你得确定啊，你自己的脸皮得够厚啊，抵得住卖房人员在你耳边如同唐僧一般的念叨，承受得了他们真情实感的白眼儿，看得住自己不太坚挺的钱包，不然呢，那我建议你就别去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4: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家都不陌生，这部清代的志怪小说集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关注，也不断被改编成各种影视文艺作品。青年评书名家王岳波以他独特的京味语言和生动幽默的演绎，让这部古典名著焕发出新的生机。在网络平台，评书《聊斋志异》的播放量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比如《云罗公主》的播放量是 2.9 亿，《马介甫》为 2.37 亿。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这部评书的演出脚本《评书聊斋志异》，在书中呢精选了评书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把现场评书转化为精彩可读的文本，让读者在字里行间也能感受到身临其境的评书魅力。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评书聊斋志异》以及在评书演绎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
5: 那先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曲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煤矿工团评书相声演员王岳波，欢迎岳波老师。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另一位是中国曲家协会评书评话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资深编辑梁燕，欢迎梁燕老师。
7: 谢谢您，大家好，我是梁燕。
5: 哎，欢迎两位老师。

0: 啊。其实岳鹏老师表演的评书啊，长段的有很多啊，像这个《大隋唐》《雍正剑侠图》《水浒》，这个都是回目很长的这个评书。《聊斋》呢，它的回目不算很长，但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我们刚才说到，在互联网平台上播放量都是以亿来计算的。很多人啊，在家做饭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会听，你包括像我经常开车的时候也会听。非常好听，引人入胜这个故事啊。当然，我们知道您在2000年拜连丽如先生为师，学习北京评书，当然您上台表演的时间要比这要早得多。您最早学习评书、最早表演《聊斋志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十几岁
0: 就开始了 啊。那是您最早学习的几部书之一吗？
1: 对，应该算
0: 啊。
1: 那会儿《聊斋》没学习过，就是看原文，看原文说，也没有范本，就是说这个《聊斋》的那个评书现成的脚本很少，我在这书里边也写了，
2: 后记里提到
1: 啊，后记里也提到投了这个，有一个照片，大伙也看到了，你看这么多参考书，
0: 对，
1: 您看我这投了这个，这是过去的不同版本的《聊斋》，不同版本的《聊斋》，
2: 民国石印本吧，
1: 很
0: 早的版本，
1: 对，这边呢就都是研究《聊斋》的，大伙看这六本，是。评书脚本
0: 、
1: 这是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出的，陈派聊斋
0: 、
1: 大概以陈世和老先生三代人的这个现场评书的录音稿，
2: 下边还有见字和立字，
1: 他们这个出了这么六本书。在我说聊斋我小的时候呢，只有这六本，但这六本你要知道呢，我是后来才发现的，我说那会儿我还不知道有这六本书呢，
0: 那等于最开始说聊斋就是看原文，然后自己来改编，
1: 看原文，
0: 改编成评书故事，
1: 讲小故事，
0: 那后来就是从十几岁到现在，您一直在说这个聊斋的故事啊，那后来慢慢的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资料啊，包括刚才岳波老师给我们展示的，从这个非常早的到现在的逐渐的各种版本的这个聊斋啊，包括对于聊斋的这个品析的一些资料非常多。那为什么说聊斋要看这么多的资料，收集这么多的这个聊斋的不同版本呢？
1: 难
0: 啊，
1: 不是写的白话文，
0: 对，
1: 它是文言文，
0: 对，
1: 首先说你要想读这个文言文就得有一定的中文的这个功底，我呢虽然从小学艺学这个评书学相声，但我不是学中文的呀，我的这个文言文的底子并不是多深呢，所以你要真正读文言的东西也很吃力，这首先就得需要工具书，没有工具书你读不了，另外呢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世界名著了，对吧，《聊斋志异》不单是咱们中国的名著，
2: 对
1: 它对世界的文学的影响也很大，世界名著，这种书不能说错了，就得找各种版本来互相印证。第三呢就是我对《聊斋志异》的理解啊，肯定是有限，甚至说是浅薄的，但是有这么多人你看去研究它，那我简单的你看我给大伙儿说啊，你看这本叫《国际聊斋论文集》这本书呢叫《聊斋志异研究》，这是很早的了，这本叫《聊斋志异解读》，讲聊斋说聊斋，你看这里边都是跟聊斋志异有关的，这边都是啊，这套就是这个很细的这一大摞，包括这几本，这叫蒲松龄研究，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山东淄博这个蒲松龄老先生的故乡那儿专门有一个研究蒲松龄研究聊斋志异的一个机构，他们就出这个小薄本的叫蒲松龄研究，
2: 等于是集刊，
1: 这里边有大量研究蒲松龄和研究聊斋志异的文章，那么就是集众家之长了，
2: 对，
1: 那么我刚才提到了我的见解呢可能是浅薄的，当时我也很年轻，你的个人的阅历和生命体验有限，咱们说书呢有这么一句话叫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
0: 对，
1: 所以我懂的道理不会很多，我懂的事儿也不是很多，这样呢你就看大伙儿是怎么说的，把众多名家尤其聊斋

0: 之翼。待他成熟以后呢，当时并没有想多大名。后来他的普氏的子孙和这个他所教的学生，就是毕家的孩子，都做了官了，有的还做得很大的官。这样他的这个稿子呢得以刊行，大家伙都读。那么就从《聊斋志异》真正说现在话火了之后，到现在的也得300年了吧。这300年当中，几乎所有的大伙能叫得上名来的文学家文豪啊，跟蒲松龄同时期的王渔洋啊，等等吧，往后的包括鲁迅、郭沫若等等这些个大文学家，对这个《聊斋志异》的评价都是大拇哥，
1: 对，
0: 都是赞扬，很少有批评《聊斋志异》的，很少。那么大伙儿都这么重视他，这些人都曾经对《聊斋志异》啊，有的有只言片语，有的有专著。那么这些个我搜集来了，我都给充实到我的作品里头，能帮助我和帮助听众的大家伙儿更好的读这本书，或者说懂这本书。你讲故事，我自己我都弄不懂，我怎么给大伙儿讲啊？所以这就需要大量的支持。相对于其他的评书脚本呢，这可能就稍微的难一点。我给您举例子，现在我们说书最难的，像《聊斋志异》啊，《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水浒》这些书比较难说，就是它名著，那么它相关的这个学科也多，
1: 对，
0: 就都得有需要我们去更广泛的了解，更深厚的沉淀和积累，需要这个。你比如说有些相对，比如说他说这个《封神演义》，《封神演义》呢，第一呢，它这段历史呢就比较古远了，对吧？当时的那个很多就是咱们现在看真正的史书上写那一段，都有些个神奇的事情。你明白这意思吧？那么他呢又是说的这个有人有法术啊，有什么？你今天的这个人的理解呢，咱们都知道，这本身不科学，不可能。哪吒有三头六臂，啊，他能跟龙王打起来，能跟龙宫太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纯的神话故事，中国历代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也当然它也有演绎经过历次演绎的变化，丰富起来的。那么这样的书呢，好说，就是都是神怪书。你看他这个《封神演义》呢，跟我说这个呢，需要的资料就不那么多。
1: 夸张点问题不大啊，哪怕说的夸张点，
0: 对，就是而且相关研究的资料呢也不是那么多。
1: 对，
0: 不是那么多呢倒利于发挥。我这个就不敢随意的发挥，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哎，都是神怪书，西游记跟聊斋就比封神演义要复杂，咱们要说就得态度就得首先得认真多了，
2: 慎重
0: 多了。哎，那么说到短打书啊，大伙儿知道我说《雍正剑侠图》，
1: 对，《
0: 雍正剑侠图》它是由评书艺人编的，
2: 对
1: 对，
0: 当初就是说出来就是评书，几乎我不怎么用动，我只是把我看到的评书脚本啊，略加调整，有的该丰富的丰富一点，有的该摒弃的摒弃一点，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理解给它复述出来就行了。
2: 对，
0: 就是故事情节已经啊很紧凑。他的手段就是完全写书时候就是按着评书的格式、评书的要求、评书的手段去设计的。那我们学过评书的人呢，驾驭起来就轻松多了。而且他写的那些故事呢，跟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封神演义》是一样的，大伙儿知道这都是假的，是编出来的故事，听的就是热闹，听的就是好玩新奇啊。所以他注重的是惊险奇特，注重这些个。那这个不行，这个说回来，
1: 这是文学经典，
0: 文学经典，对吧？而且人蒲松龄老先生写时候人没按评书写，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要把一个文学作品改成小说朗读是一个方法，改成评书是一个方法，改成电视剧又一个方法，编一个电影又一个方法，它的文学载体不一样。 行。

0: 式不一样啊，展现出这个艺术形式不一样，处理方法手段虽然有共性，都有共性，而且母本不能脱离人家原著的《聊斋志异》。
1: 对
2: 对，
0: 哎，所以我们这个，他既然不是按评书写的呢，
2: 嗯，
0: 你把它首先变成评书就得费很大劲。
2: 嗯嗯，对，这个岳鹏老师对于这个《聊斋》这部书啊，确实是花了很多功夫。
0: 哎，
2: 这让我想起我们经常说看，就是把这个厚的书给他看薄了，再把薄的书给他看厚了。
0: 哎，对对。
2: 所以搜集这么多资料，就是要把这个书逐渐的充实完善，变成这样的利于评书来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啊。那所以这会儿我也想问梁燕老师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2: 我在听过这个岳鹏老师的《聊斋》之后，我也买了一本这个《聊斋》的原文
0: 啊，
2: 就是听完这个岳鹏老师讲的这个评书之后，特别想看看原文，对照一下
0: 啊。
2: 但是这个《聊斋志异》啊，现在版本有很多很多啊，各种版本，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下。
1: 嗯，
2: 其中啊，比较推崇的是咱们中华书局2016年出的一版三全版的《聊斋志异》，三全版。
1: 对
2: 啊，咱们这个版本好在什么地方
1: 啊？这个本呢是这样，就是现在三全本这个系列呢，已经出到150多种了啊，这个几乎涵盖了咱们的这个文史哲各方面的这个古籍的经典，
2: 对，
1: 所以呢，《聊斋》也不例外。这个三全本这个特点呢，就是全本全注全译，
2: 全本全注全译。
1: 首先来说呢，它收录的这一本书呢，是比如《聊斋》吧，就是《聊斋》的全部，
2: 嗯，
1: 啊，全部的文本，这400多篇，
2: 嗯，
1: 哎，我们都在这个书里有所呈现，
2: 嗯，
1: 啊，然后全注呢是这里面的注释啊，要比一般的书要丰富，
2: 嗯，
1: 哎，这个不光是一些可能比较难懂的呀，佶屈聱牙的，我们这个注释就有些可能大家觉得也能懂，但实际这里边呢需要我们做注释啊，需要比如说注音啊，需要注意它，比如这个字有通假啊，或者说呢这个词和现在啊意思不太一样，在当时这个语境下，当时背景下是一个什么意思啊，这些我们都会注出来啊，所以全本全注，最后是全译啊，就是整个对《聊斋》的原文进行一个全部的翻译，哎，所以说呢，这个全本全注全译，我们简称就叫三全本，
2: 嗯，
1: 啊，这个很受读者的欢迎啊，因为呢，无论是成年读者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学生读者也好，啊，其实对于学习名著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呢，这条产品线啊，这个系列也是现在我们中华书局可以说卖得最好的，
2: 嗯，
1: 啊，口碑最好的一个系列。
2: 对，也不算打广告，推荐一下啊，
1: 是是。
2: 大家如果想看《聊斋志异》的原本，
1: 哎，
2: 啊，可以看他们这个三全版《聊斋志异》。
1: 是，
3: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当然不管是什么版本的《聊斋志异》，它这个原文的字数是相对有限的，
1: 嗯，
2: 比如说咱们这一套这个评书的《聊斋志异》，
1: 嗯，
2: 第一这个回目叫丫头
1: 、
2: 嗯，原文才2000多字，
1: 对，
2: 但是呢我看岳鹏老师这个讲的这个评书啊，又说了7回，大概也有好几万字啊，
1: 对，
2: 那岳鹏老师在面对这个咱们这个原文的时候，是怎么把它扩充到好几万字，讲出这么一个跌宕起伏生动的故事，这中间啊都做了哪些加工，做了哪些这个艺术上的这种创作呢？
0: 首先说文言文您不能直译，
2: 对，
0: 那直译当然简单多了，
1: 那对，
0: 对吧，
2: 对，
0: 给它丰富起来呢，就本身这话就多了，
2: 对，
0: 就咱们过去的这个中国的文言文，你要让现代人，咱们把一个事儿说通说透，
2: 嗯，
0: 那么首先说就得用很多现代语言，
2: 对
0: 啊，这是一个丰富，
2: 嗯，
0: 第二呢，蒲松龄老先生经常用典、
2: 嗯，
0: 啊，您那天他转送了我一本儿，赵伯陶老师的这个《聊斋正义》，
2: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这个赵先生，他把这个《聊斋志异》当中的用的典，
2: 嗯，
0: 你比如用的前40，他哪段故事里用的是《汉书》的内容，
2: 嗯，
0: 哪段故事用的是什么，
1: 对，
0: 他都给他挑出来写了这么一本书，
1: 嗯，
0: 然后哪本用的是《史记》里的典故，
1: 嗯，
0: 啊，很多，就是蒲松龄老先生，因为他本身已经这个学贯古今了，啊，这个他用的很多典。那么他用典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
2: 嗯，
0: 但咱们说书不能说那一句话，
1: 嗯，
0: 咱说的这典的时候，咱就得把那典故呢，整个说一遍，
1: 讲明白，
0: 讲明白，
1: 嗯，
0: 多则呢得30-40分钟，少则也得10分8分的，
2: 对对对，
0: 这就丰富起来了，
2: 嗯，
0: 另外呢，他评书呢好听的，他当然有他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2: 对，
0: 在这故事性和趣味性上也得丰富很多东西，
2: 嗯。
0: 有些个家长里短的在原文是没写的，
2: 嗯，
0: 或者说呢，平面文字可以写完这事儿，突然就写。

0: 哎，这个这人说着说着突然间就想起当年了，啪一个镜头就到了。
1: 嗯，
0: 咱说书不行，
1: 嗯，
0: 说书不能频繁的用这种手段，
1: 对对对，
2: 嗯，
0: 那连贯不上，所以呢这又是一部分，
1: 嗯，
0: 丰富，它的趣味性呢也要加一部分，
1: 嗯，
0: 丰富。你比如说啊，前两天我在天津说了一段书痴，
1: 嗯，
0: 书痴呢书里边有一个书仙颜如玉，书中自有颜如玉嘛，
1: 嗯，
0: 这书生郎玉柱每天念叨颜如玉，颜如玉他老念叨，结果终于来了，
1: 嗯，
0: 来了之后呢颜如玉跟他说，说是那你别老念书，不念书干嘛呢，
2: 嗯
0: 嗯，我干什么，说这样我教你下棋，说你去借一个棋盘，原文就一句借棋瓶，木字牌一瓶字，
1: 嗯，
0: 就是棋盘，
2: 文评论道嘛，
0: 哎，
1: 嗯，
0: 借棋瓶出仆之句，
1: 嗯，
0: 出仆是赌具，这俩字我要给大伙儿解释，这出仆就解释半天，
1: 对，
0: 而且它出仆本身是一种棋类游戏，
1: 嗯，
0: 它是怎么演变成赌博的，而且这点借出仆两个字借的可不是最早的那个木头棋子儿，借的是后世发明出来的这个赌博用具，
1: 嗯，
0: 哎，他教他玩，然后呢教他下棋，这过程当中怎么教的他，怎么？因为我还会下点棋，就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1: 嗯，
0: 他怎么学的，俩人的水平怎么样，然后在借这东西过程当中找谁借，
1: 嗯，
0: 找谁去要，大家伙什么反应，你看这整整的一回书，
1: 嗯，
0: 这样听着大伙就有意思了啊，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能够掌握的一些个知识呢普及给大家，
1: 嗯，
0: 你比如说借着这个出仆啊，我们就学了两个字，
2: 嗯，
0: 学了一个词，学了一段历史，对不对？你看它是一个木字旁，左右结构的，
1: 嗯，
0: 木字旁，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上下结构，上面一个下雨的雨，雨字头，
1: 嗯，
0: 底下一个吃亏的亏，
2: 嗯，
0: 这字念出，仆呢就是蒲公英的蒲，
1: 嗯，
0: 这两个字几乎。这蒲公英咱们可能用的还多一点，
1: 嗯，
0: 咱北京有这地名有蒲黄榆，
2: 嗯，
0: 啊，平常咱们有说蒲公英，啊，这个在生活当中还能够接触，
2: 嗯，
0: 而且有姓这个的，
2: 嗯
1: 嗯
0: 嗯，但是就是这个
1: 出这字儿很少了，
0: 哎，这个字几乎咱们生活当中现在
2: 生僻字，
0: 生僻字，
1: 生僻字，
2: 对，
1: 嗯，
0: 哎，咱们说一段《聊斋》，讲一个故事，就给大伙介绍一个字，
1: 对。
0: 大伙儿还知道哦，过去感情这个赌博耍钱有一个出仆，出仆最早什么呢？是木头棋子儿，大家伙儿互相猜，慢慢的开始用这，然后后世把隐身什么猜宝啊、掷骰子呀，就都叫出仆。哎，了解这么一个知识点吧，就说
2: 对，
0: 这也是咱们说书的一个目的。
1: 嗯，
0: 不是说听咱们说书您就能从我们这获得多少知识，是相互的。
1: 嗯。
0: 我这会儿再多说一句，是我们说书也经常说错，说错了呢，观众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家会给你提出来。
2: 对，
0: 先生，您这点说错了，
1: 哦，
0: 您这个不对。哎呦，咱们非第一是恍然大悟，第二是很高兴，高兴怎么下回再说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改过来。
2: 对，
0: 第三这就不就是提高吗？
1: 对，
0: 这不就是提高吗？
1: 嗯，
0: 啊，他这个书就是这么丰富起来。
1: 对。你看这说书还真是不容易，啊，所以让大家能够把这故事听好，得把这故事设计的合理，啊，起承转合都得中间有逻辑，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很多的典故都是岳波老师自己先消化吸收了，然后再呢告诉大家。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啊。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唐朝贞观十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太极宫里专门召见了当时著名的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今天我们提到阎氏兄弟啊，往往更关注他们的艺术成就，不过在当年，这二位的主要工作可不是画画。大哥阎立德担任匠作大匠，弟弟阎立本担任匠作少监，俩人一起负责为李唐皇室修建各种宫廷建筑。被李世民召见的这会儿，哥俩正在监督建造唐太宗的昭陵。古代的这个皇陵啊，通常有这么个特点，就是打从皇帝登基时候起就开始修建，不到在位皇帝驾崩，这皇陵不能完工。毕竟修皇陵跟盖房子不一样，更不能跟皇帝说这陵墓提前竣工了，就等您入住了，是吧？这不老合适。而在皇陵修建的过程中，在位君主也经常会对设计图纸和陵墓规格提出新的要求。这一回李世民召见阎氏兄弟，就是要求他们在自己这个昭陵的北方正门，也就是北司马门的内侧，增加一组6块的大型浮雕石刻。李世民呢还特别指示，要求阎氏兄弟亲自绘制图样，并且监督雕刻施工。至于浮雕的内容，则是李世民早年征战疆场时所骑乘过的6匹战马。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已经猜到了，这组由李世民亲自下令制作的浮雕，正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昭陵六骏。之前我们曾经跟您讲述了两汉三国时期与马有关的不少故事，也提到了在那些年里，马匹作为重要的军事物资，直接推动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当历史进入到隋唐交替的时刻，马匹和骑兵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又会对历史的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呢？一代君王为何在生前就执意要将6匹战马的形象镌刻在自己的陵墓门旁？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骏马，他们的血脉究竟来自何方？当大唐的辉煌落幕，在千年的风雨飘摇中，又是哪些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沉默的时刻？
2: 这样一组珍贵的国宝石刻，又为何会在动荡年代流失海外？听听下，跟你聊聊昭陵六骏、李世民的战马与大唐开国记忆。

0: 咱们今天的故事呢，得从1400多年前说起。那是在公元622年的冬天，25岁的李世民还是四处领兵平乱的秦王。一次，他在河北一带与反唐起义军首领刘黑闼交战。刘黑闼率领的20000骑兵十分骁勇，在此之前连挫唐朝数位名将，甚至还俘虏了李世民的妹夫。此时兵锋正盛，势如破竹。经验丰富的李世民知道这会儿不是交战的好时机，于是坚壁不战，打算先挫挫敌人的锐气。同时他还派出一支骑兵截断了刘黑闼的粮道，进一步减少两军在士气上的差距。正式作战时，李世民预先命人堵住了河水上游，等到刘黑闼大军过河时果断决堤。汉军一时猝不及防，加上唐军在岸上掩杀，只得背水一战。生死关头，刘黑闼等人拼命反击，即便李世民准备万全，却也死伤惨重。这场战役在史书中记载不多，然而仅从寥寥几笔间就不难想象其过程的宏大惨烈。尤其有一处流传后世的细节，那就是李世民的坐骑全毛瓜在战斗中曾身中9箭，这一幕被以石刻的形式记录下来，也就是昭陵6骏之一。那么李世民为何偏偏对这匹马喜爱有加，在死后都希望与他相伴呢？曾任昭陵博物馆副馆长的李浪涛是这样解读的。
1: 我们可以看到全毛瓜他身中9箭，而且前面是中了6箭，看3箭在胸前，3箭在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是6箭。那如果是这6箭是同时射的，说明这个马是一当时，因为有些人的靶子不准。那如果这6箭是先后射的，说明敌人的阵容很长。不管怎么样，这个马是以少胜多。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带着李世民往前跑，后边又中了3箭。如果这3箭任何一箭让这个马倒下，唐太宗肯定没有命了。那么马中了9箭，人竟然安然无恙，这就是传奇。
0: 值得一提的是，瓜一般指的是黑嘴黄马，而全毛则说明它周身玄毛卷曲。在古代，卷毛马常被认为是长相丑陋的下等马，而李世民的全毛瓜却矫健善走，危难时刻更能救主人于水火。这也显示出李世民慧眼识珠、不以相貌取材的眼光。而在昭陵6骏中，还有一匹与全毛瓜齐名的骏马，名叫萨鲁子。萨鲁子马如其名，是一匹勇健的紫色骏马。当年李世民东征洛阳，与王世充在邙山一带遭遇激战中，李世民和随从失散，身边只剩一位叫邱行恭的将军。此时王世充的骑兵忽然出现，一箭就射中了李世民的坐骑萨鲁子。邱行恭见状，赶忙把自己的马让给了李世民，而后立刻回身牵过受伤的萨鲁子，就迎敌而上。最终俩人九死一生才返回营地。邱行恭这才想起检查萨鲁子的伤势，谁知就在他拔出那一箭后，萨鲁子随着一声低吟便倒了下去。为了表彰邱行恭拼死护驾的战功，同时也为了纪念萨鲁子的英勇忠诚，李世民特命将拔剑的情形刻在了石屏上，因此便有了昭陵6骏中唯一一幅马鞭伴有人像的石刻，而它也被视为6骏之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石伐赤、白提乌、特勒标和青锥4骏，他们无一不是李世民生前十分钟爱的战马。在修建陵墓时，李世民专门提出将6骏带入昭陵的想法，并亲自担纲总策划和撰稿，又命令著名的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作画和雕刻，据说还请了书法家欧阳询把太宗赞美骏马的诗写在了石雕的上角。 如此一幅集初唐大能于一身的作品，其艺术造诣和文化价值向来不必多说，您也能感受得到。后来有来华的外国人将六骏拍成照片传到国外，西方人顿时被这前无古人的杰作所震撼，将它誉为公元七世纪人类艺术中的经典，而这也为后来二骏被盗埋下了隐患。了解昭陵六骏的故事以后，我们不妨来关注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六匹战马都是什么种类的马，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成为了李世民的爱马。

现代学者通过对昭陵六骏的石刻进行研究，如今基本上能判断出这六骏的种类了。不论从外观还是他们的名字上，这六匹战马无一例外都不是原产于中国的马匹，而是全部具有典型的突厥马匹的特点，应该来自于当时的突厥汗国或者是突厥控制下的西域各国。换句话说，哎，都是进口货。比如著名的特勒标，从现在的石刻上来看，这匹马体型健壮，腿部修长，具有典型的汗血马的特点，可见是来自于原来的西域大渊国地区。加上它名字里的特勒一词是突厥的高级官爵，说明这是一匹可以供突厥贵族使用的顶级坐骑。再比如六骏中的白蹄乌和青锥，和其他马匹相比，身材稍矮，但是更粗壮，具有典型的蒙古马特点，说明他们俩更像是原产于北方突厥的马匹，只不过也混入了其他两种战马的血统。既然李世民的战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马，那他们又是如何进入中原地区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初唐时期战马的主要来源。其实早在李唐王朝建立以前，唐高祖李渊驻守山西太原，此地和突厥接壤，所以早在那个时候起，李唐皇室就开始了与突厥的边境贸易，用中原生产的各种物资来交换突厥的战马。而在唐王朝定都长安以后，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局势，国内暂时没有完成统一，各地军阀割据混战，国外呢一系列游牧政权强敌环伺，如此复杂的局势使得唐王朝对战马的需求量居高不下，所以在唐朝初年，朝廷就开始大批量的从周边地区买进战马。按史书记载，巅峰时期唐王朝引进的马匹种类多达83

山种，在这些马匹中，大部分来自西北地区，北部突厥一带次之，西南地区最少，这也不奇怪。今天我们都知道北方草原的战马最好，您可从来没听说过今天云南地区出产过什么名马吧？确定了马匹的来源地，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些马是通过什么方式引进来的呢？难道都是用钱买的？买当然是一个最主要的引进方式，用一个专业名词来说就是互市，但也不一定是用钱买。中原地区出产的丝绸、茶叶一直是北方游牧政权的最爱，而在唐朝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中，周边部族开始臣服并且前来朝贡，于是贡马也成为了马匹进入中原的重要途径。此外，唐高祖李渊还曾经多次派出公主和亲，而他要求游牧政权上交的聘礼之一就是大批量的战马。凭借着大批的战马资源，唐王朝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打造起了一支纵横天下的骑兵部队，号称叫玄甲军。他的创始人正是后来成为了唐太宗的李世民。据说早在李世民19岁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他曾经对身边人感慨，如果自己能得到天马旌旗，就能纵横沙场，摧敌锋锐。转折就发生在公元620年，李世民率领军队攻克了隋朝的东都洛阳，一次性缴获了战马3000匹，他就以这匹战马为基础打造出了骑兵部队玄甲军，自己则是亲自担任指挥。在之后的多次战斗中，玄甲军的规模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唐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而身为玄甲军的指挥官，李世民每次战斗必然是身先士卒地冲杀在最前列，这也导致他胯下战马经常会受伤甚至是战死，大约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他一生征战中不得不多次更换战马，才最终有了所谓的昭陵六骏吧。昭陵六骏之所以名闻天下，不光因为它造型精美，背后蕴藏着复杂的历史故事，也因为在这组石刻雕成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人对他们进行悉心的保护。他们都是谁呢？自从昭陵六骏的石刻完工以来，历经千年岁月侵蚀而屹立至今，离不开许多人的默默守护。唐朝时期我们就不必说了，本朝皇帝的石刻，外人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他也不敢去毁呀。可是在唐朝灭亡以后，中国陷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谁还会去关心前朝皇陵的状况呢？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昭陵开始逐渐荒废破败。直到宋朝建立以后，在第五代皇帝宋英宗在位期间，有个名叫尤师雄的读书人科举得中，他之后仕途顺利，一直做到了陕西转运使，驻地就在今天的西安。就是在西安时期，尤师雄注意到了唐太宗昭陵的破败情况，于是他上书朝廷申请拨款整修了陵园。也正是在这次整修中，尤师雄有感于昭陵六骏的动人故事，专门对唐代留下的石刻进行了修复，还让人雕刻了一块昭陵图碑，记录下了他所见到的昭陵六骏石刻的模样。您要知道，在后世的岁月里，昭陵六骏的石刻逐渐破损，幸好有尤师雄留下的那块昭陵图碑，保存下了相关的重要资料。有了尤师雄的先例，后世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昭陵六骏石刻的保护，他们会详细记录下自己所处的年代里石刻的相关资料。您比方说，明朝天启年间，曾任南京吏部员外郎的范文光被罢官，他在返回四川老家的途中路过西安昭陵，
有感于陵园再次处于荒废状态，就随手编写了一本招

0: 灵志，对昭陵古迹进行了详细记录。等到清朝建立以后，乾隆年间担任陕西巡抚的毕沅也在任职期间对昭陵进行大面积修缮，特别是对昭陵六骏石刻进行了重点保护。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一样的保护，使得昭陵六骏石刻才得以顺利跨越千年，留存给今天的我们。时至今日，我们提起昭陵六骏，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全毛瓜和萨鲁子的流失海外。这两件珍稀国宝为什么会成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当初又是谁把它们倒卖出去的呢？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16年2月，此刻宾大博物馆即将迎来全美最大独立无柱圆形展厅的揭幕展。时任馆长的乔治·高登别出心裁地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大展，展品总价超过100万美元，但其中仅有少数展品是宾大博物馆自己购置的，绝大多数都是借展品。高登特意邀请了几位著名的中国古董商参展，并允许他们现场标价，以便结束后认购展品。揭幕仪式后，一位头戴绅士帽、一身西装革履的中国人出现在了高登的办公室，而高登似乎对他的到来早有准备，他满怀期待地看着对方。只见那人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掏出一组照片，拍摄对象赫然就是全毛瓜和萨鲁子的石刻。交易经验丰富的高登一看便知，这两件艺术品肯定早就落到了对方手中，现在便是来谈收购条件的。谁知卖方张口就是15万美元的天价，要知道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大半辈子的收入，这让高登有些犯难，但他还是非常想把他们买下来，并花了大量的时间游说董事会。那么为什么高登会对昭陵二骏如此上心呢？从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王其一的视角看来，这是因为二骏石刻不仅具备很高的艺术价值，更蕴含着无限的文化价值。
1: 其实李世民在统一唐代江山的战争当中其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啊，而并不是他的父亲李渊，所以真正的李唐王朝的江山的统一和巩固是从李世民开始的。那么在这些征战当中呢，李世民参与或者是亲自指挥了很多重大的战役啊。那么这六匹马实际上都是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这个最主要的战马，也是在他这一生当中这几个主要的战役当中他骑乘过的战马，所以他跟这些战马跟他这个江山的统一呢都是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当然寄托了他深厚的感情在里面。
0: 尽管高登对二骏爱不释手，却也一时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购买，于是双方商定先以借展的形式将二骏放置在宾大博物馆内，随后再慢慢筹款支付。而更让高登大出所料的是，这位出卖二骏的中国人手上还有大量的古玩珍宝，从响堂山北齐石雕像到镶嵌青铜器源源不绝，而且这人颇有经商头脑。起初在卖二骏时，他就和高登说想要石刻就得先买青铜器，后来他又有意和高登签订长期合约，答应今后到手的石雕都先给宾大博物馆挑选。如此一来，双方的交易逐渐频繁起来，直至三年后，也就是1921年，宾大博物馆终于付清了购买两骏的全部款项，而这件中国的艺术瑰宝也从此落入了外国人的口袋。听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都会问，究竟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和手腕，敢把李世民皇陵中的宝贝倒腾出国呢？他就是20世纪初有名的文物贩子卢芹斋。 不仅是二郡，包括商州同

0: 雷之王的闽方雷在内的许多中国国宝级的文物都是经由他手贩卖到国外的。据说就连欧洲的中国瓷器热背后都少不了卢芹斋的推波助澜。在他的运作下，尽管一些奇珍异宝从国内的战火中幸免于难，可他们也永远流落到了海外，从此归国之路遥遥无期。从浴血疆场到永守帝陵，昭陵六骏完成了从帝王坐骑到国家记忆图腾的升华。他们的故事是唐王朝以非凡的开放胸襟，通过战争、贸易与外交，将欧亚大陆的良马与活力注入中原，从而锻造出盛世骑兵的缩影。然而他们的流散又是一部民族瑰宝在动荡年代被迫远走异乡的悲剧史诗。这或许就是昭陵六骏穿越千年留给我们最深沉也最复杂的回响吧。
1: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宁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0: 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1: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7: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6: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8: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9: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6: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0: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7: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9: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8: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3: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7: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

0: 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3: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5: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4: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5: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 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9: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

0: 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副总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0: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副总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5: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坟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会，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并讲话。多彩活动庆五一，致敬最美劳动者。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4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我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工作方案，部署学习教育社会稳定等工作。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第二督导组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全面完善方案，对标对表全省工作方案，刀刃向内查找突出问题，细化实化具体整改措施，为整改整治奠定坚实基础。要压紧压实责任，分类施策，推进整改整治，对能够当下改的问题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紧锣密鼓地抓，对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理旧账的责任担当，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要强化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举一反三堵塞漏洞，以整改整治成效带动各方面工作上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分管领导要亲自抓带头改，紧盯分管领域突出问题，全力攻坚。各责任单位要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市级工作专班要建立台账，定期调度，督促落实，跟踪问效，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整治任务。会议听取了一季度全市社会稳定形势分析研判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精准研判分析形势，聚焦二季度季节特点和社会运行规律，围绕信访积案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等重点，定期会商，严密防范，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抓早抓小，打早打小，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岗位责任，狠抓风险源头治理、前端化解，切实把各类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提高街面见警率，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良好社会秩序。要用好制度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健全闭环落实体系，定期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督查，确保各项制度机制落地生根，发挥实效。要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警，不断提升政法干警政治素养、法治意识、业务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政法铁军。要强化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市委政法委要加强对市级公检法部门和县级政法委的领导，指导支持督促各级政法部门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惩防并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月30日，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召开市委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会，听取全市一季度形势形态领域形势分析研判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大力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向上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想，从政治上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强化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及时发现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建立定期会商研判机制，研究制定应对处置措施。要加强风险防控，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领域，严密监测监管，切实守牢意识形态阵地。要强化正面引导，加强与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的宣传合作，广泛宣传我市在产业转型、生态环保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进一步讲好临汾故事，传播临汾好声音，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开展三个十小时活动，全市域打造新时代文明新风尚。要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特别是要压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层层拧紧链条，逐级传导压力，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平稳有序。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以慎终如始的严谨态度，一以贯之的严实作风，扎实做好安全防范、服务保障、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努力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安心、舒心、暖心的五一假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历来是事故易发高发期，人员大规模流动，各类活动密集举办，安全风险高度聚集，做好这一特殊节点的安全防范工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高度的敏感性，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安全防范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政治担当，筑牢思想防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确保五一期间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以铁心硬手的举措夯实安全根基，紧盯煤矿、非煤矿山、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督促指导，切实守牢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底线红线。要以宾至如归的诚意做好文旅服务，持续丰富旅游线路，创新宣传推介，扩大产品供给，科学抓好旅游市场的服务保障和安全稳定工作，切实优化旅游迎客、服务留客的文旅体验，特别是要精心组织好时光奇境、乐趣临汾、时尚街区文旅假日系列活动，多方位推介打造财神楼阳台音乐会、古城墙光影秀等城市点位 IP， 不断提升城市文旅吸引力与美誉度。要以面面俱到的准备保障市场供应，强化重点企业、重点市场、重点商潮监测调度，抓好粮油肉

0: 蛋奶、果蔬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严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行为，切实稳住货足价稳、供应顺畅的民生底盘。要以严防死守的力度维护社会稳定，扎实做好社会治安巡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舆情引导工作，切实守护平安和谐、安宁有序的社会环境。要以整戈待旦的状态抓好应急之手，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外出报备等制度，认真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加强应急值守情况抽查检查力度，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错报，切实严明在岗在位高效运转的值守纪律，确保一旦遇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会上，胡晓刚传达了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并安排部署近期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部分随机抽取县市区，就做好五一假日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进行了汇
1: 报。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省委市委近期重要会议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深化理解认识，不断提升学习效果。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及时跟进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高质量打造学习型机关，不断推动书香人大建设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创新学习研讨方式，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学查改等各项工作，确保学习领会到位、对照检视到位、作风转变到位，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聚焦市委中心工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人大履职紧密结合起来，高质量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工作，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的实际实效。同时要坚持把作风建设贯穿始终，紧盯四风突出问题常抓不懈，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强化纪律约束与日常监督，切实树牢人大机关干部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机关党的建设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纪委12届六次全会、市纪委五届六次全会及市两办相关文件精神，总结部署机关党建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韦阳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薛凤奎、李建国及秘书长出席。艾凌宇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大开局之年，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学深悟透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要义，深刻领悟三个更加重要要求，把纪律和作风的刚性约束刻印在心，落实于行。要把党建和年度工作任务有机融合，在四个机关建设中彰显政治担当，持续深化创新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推动党。

0: 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持续提升人大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以人大工作实际成果检验党建成效。要持续正风肃纪，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着力锤炼党性、固本培元，严守纪律，增强自觉，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引导机关领导干部时时刻刻对照，事事处处警醒，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以过硬作风和严明纪律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4月30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五一假期文旅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洪洞县瑶都区曲沃县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本县区五一假期文旅系列活动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五一假期，瑶都区精心推出七大特色文旅活动，瑶韵古风声震平阳锣鼓大赛、地瑶古都梨园传新戏曲活动、邀您回家姓氏寻根第四届古风文化艺术季、孤夜祈福去享五一主题庙会、畅游瑶陵瑶天顺日寻根祈福文旅活动、时光倒流去享生活欢歌文旅活动、哪吒闹海潮动瑶都主题活动，全方位彰显地瑶古都深厚文化底蕴，精准满足广大游客休闲度假、文化体验、寻根溯源的多元化游玩需求。五一假期，洪洞县紧扣全市不知晓西天，临汾皆如此宣传主题，以走遍天涯洪洞世家为核心品牌，共推出14项特色活动。两大龙头景区同步发力，全域联动，涵盖文化体验、实景演绎、民俗祭祀、休闲夜游、美食购物等多元业态。曲沃县围绕曲城天籁卧冠华章，统筹推出曲城天籁听人间烟火寻常、曲城天籁听晋风新趣乐章、曲城天籁听文化润泽四方三大板块，共20项特色文旅活动，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精彩纷呈。5月1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市各地组织开展趣味运动会、老干部门球赛、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慰问活动，广大劳动者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属于自己的节日。临汾公交公司举办迎五一趣味运动会，来自各线路各部门的公交职工齐聚赛场，拔河、蒙眼走猫步、沙包闯关等项目轮番上阵，既拼体力更讲默契。赛场上队员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公交人团结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家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增进交流，以活力诠释爱岗敬业、服务为民的初心。红马市举办2026年银铃挥杆乐享健康老干部门球赛，赛事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当地的11支代表队、75名离退休干部运动员参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的老干部们精神矍铄，身手矫健，他们手握球锤，弯腰瞄准，精准击球，一招一式间尽显沉稳与活力，充分展现了侯马离退休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良好精神风貌。运动员：
1: 我们将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健康，以昂扬向上的姿态享受门球带来的快乐。
0: 翼城县邀请省总工会三宋三晋演出团队为全县一线职工献上新戏一线情暖职工文艺演出，演出在歌舞《中国正春天》中拉开帷幕，因诗画为劳动者放歌， 回顾了过

0: 去一年，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发展的动人瞬间，杂技《刀尖筑梦》展现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小品《电话那一端》则讲述了基层劳动者默默坚守的平凡故事，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山西凤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环卫工人安长海。
1: 我们这里 有没有环卫工？有在一线上，有这个极简努力，踏实苦干，把我们的一手县城打造得干干净净。
0: 古县举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五一进企业慰问”演出活动，演出在铿锵有力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中开场。音乐快板《共谱古县新华章》生动展现了当地产业发展、城市提质的最新成果，配乐诗朗诵三种精神要古乐，深刻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魔术、合唱、小品等节目轮番登场，为企业一线职工送去了浓浓的节日问候。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0: 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昨天晚上媳妇儿在家给铁柱拔火罐，一个不小心，一块燃着的酒精滴到了铁柱的身上。
4: 哎呦，烫死我了！
3: 媳妇儿赶紧扑灭，然后特别不好意思地说：“老公，看来你这是要火呀。”
4: 媳妇儿这手啊，毛手毛脚的，毛病总是改不了。铁柱气不打一处来说：“要火，我看这是要火化的节奏啊。”
3: 亚楠从外地出差回来，跟闺蜜抱怨说：“我们领导太不是人了。”“
4: 啊，他是不是非礼你了？”
3: 亚楠白了闺蜜一眼：“哼，我跟他一起出差，火车半夜到站，跑了几家旅店，都只剩下一个房间了，他就朝我发火。”“
4: 你为什么偏偏是个女的？”
3: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厨房做饭，儿子哭着进来了。“哎呀呀呀，宝贝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呀？”“
5: 我爸爸他打我。”“
3: 啊，他为什么打你呀？”“哎呀，真是反了他了呀。”“
5: 我哪知道啊，刚才我爸问我计算器在哪儿，我说你算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打我。”
2: 阿豪最近又被老板辞退了，去送外卖，有一个单子是在15楼，他一看电梯坏了，又赶时间，只能走楼梯跑到15楼。
3: 当他跑到15楼的时候，发现送错地方了，外卖是隔壁那一栋，于是他又跑到隔壁那个楼，满身疲惫地爬楼梯爬到了15楼。
2: 当阿豪把外卖递给用户的时候，他自己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这个时候用户不解地问了一句：“
3: 哎呀，对面那栋楼的电梯坏了，我们的又没坏，你干嘛要爬楼梯嘛？”
2: 侄子王小胖刚从幼儿园被接回家，然后就听到他爸妈对着他孩子噼里啪啦的开始打。王美丽赶紧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3: 哥，怎么了？哎呀，孩子刚回来，你为什么打他呀？”
4: 哥哥气得都说不出话来，说：“这熊孩子，气死我了。幼儿园老师说，现在整个班的女生都围着他转。”“
3: 啊，为什么呀？”“
4: 他先把人家女生的东西藏起来，然后假装是半仙儿，看面相看手相，给人家算卦找东西。”
2: 铁柱下班之后呢，发现闺女正埋头在信纸上写字儿。“
4: 闺女，写什么呢？”“
3: 写信呀。”“
4: 怎么就这几个字儿啊？”“写信。”
3: 女儿抬头瞪了铁柱一眼，说道：“短信都没听说过呀，真没见识。”有一天，大头跟哥们儿去吃饭，看见一个漂亮的妹子，于是大头就招呼服务员：“
4: 服务员，给那边那个姑娘送一盘猪肉。”
3: 过了没一会儿，大头又喊：“
4: 服务员，来，给那姑娘送盘牛肉。”
3: 接下来送羊肉，送饮料，送水果。
2: 等了半天，那妹子终于忍不住了：“
3: 我说哥，吃个自助餐咱能不能别装了呀？”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烈日之下，姑娘倔强地站在马路中间，任凭汗水湿透衣衫。大头实在忍不住了，走过去就劝呀：“
4: 美女，太阳这么毒，你皮肤这么好，可千万别晒黑了呀。”
3: 姑娘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大头接着说：“
4: 你看这车来车往的多危险，赶紧离开这儿吧啊。”
3: 姑娘依旧没有搭理他。大头继续苦口婆心地说道：“
4: 你要是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别想不开，你还年轻呢。”
3: 大头的坚持终于收到了回报，姑娘开口说话了：“先生，你呢，要是再妨碍我指挥交通，信不信我拘留你啊。”
2: 夏天的一个周末晚上，亚楠本来已经准备睡觉了， 闺蜜打来电话约她去吃烧烤，她刚准备拒绝，闺蜜又说，
3: 哎呀，我都已经到你小区外面那个烧烤店了。
2: 想着她都来了，不去又不像话，于是亚楠换衣服扎头发，简单的化了个妆，拿着钥匙就匆匆赶到烧烤店。不料她过去之后根本看不到闺蜜人影，于是亚楠给她打过去电话，没想到对方说，
3: 我还躺在床上呢，你反正都出门了，干脆把烤串打包来我家吃吧。
2: 亚楠笑着问，那你想吃什么呀？
3: 闺蜜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大堆，亚楠非常的耐心细致，一样一样的都帮她点了。
2: 然后亚楠坐在烧烤店里，一边吃一边跟他视频。
3: 当然视频很快就被对方挂断了，不过亚楠并没有放弃，他一张张的照片发过去，直到40分钟之后闺蜜冲了进来。
2: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段时间迷恋上了小提琴，但是因为刚刚学会，那声音就像用指甲在刮锅底，舍友说他，大头还总是不服。
3: 直到有一天下午，他正在宿舍拉琴拉得来劲呢，忽然门被推开，宿管阿姨进来说，哎，谁在刷锅呢？宿舍不允许用电饭锅，你们不知道啊？
2: 大头和其他一个同事同时向女神表白，女神淡定地说道，
3: 你们没有经历过诱惑和沉淀，现在说的话都不能算，这样吧，你们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回来再跟我说吧。
2: 男同事立马转身收拾行囊出发，而大头则绕女神一圈，说出了历史性的一句话，
3: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2: 听了大头的表白，女神当即心如乱撞，脸泛娇羞，最后他决定选择大头的同事，听说他们家所居住的那个成功村啊，马上就要拆迁了。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去年过年，铁柱陪老婆回娘家，夫妻俩坐在沙发上埋头玩手机，老丈人叹了一口气对铁柱说道，
9: 你说你们俩吧，就像一年一度的春晚一样。
8: 铁柱媳妇一听赶紧抢话了，爸，您是说一到过年您就盼着我们是吗？
9: 不是，你们啊一年就来一次，还不把我逗开心。
8: 心内科医生下班开车回家，路上车子熄火了，叫来修理工来维修，一检查是油路堵塞，小问题，清洗一下很快就好了。修理工得意地跟医生说道，
9: 发动机啊就是汽车的心脏，我给你修一下100，去你们医院修心脏至少上万，多则几十万，这太不公平了。
8: 医生愣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说道，在不熄火的情况下你给我修一个试试。
9: 大头好不容易回趟家，老妈又开始催婚了。
8: 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带孙子，我感觉自己很孤单。
9: 那你想要什么你说呀。
8: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带孩子。
9: 带孩子哪这么简单啊，你可以去当月嫂啊，带不完的孩子还能挣钱呢。
8: 你走，你现在就和我走。
6: 铁柱拖着老婆的下巴凝视着她的面颊，
9: 老婆你这张脸我怎么看都看不腻。
8: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有些害羞了。哎呀你讨厌，你这么说人家为什么看不腻啊？
9: 哎你没听说过吗，肥而不腻。王美丽想给爸爸买双鞋，但是不知道尺码，又想给爸爸一个惊喜，于是打电话问老妈，
8: 妈我爸多大的脚呀？
9: 老妈听了原因之后犹豫了一下，说家里他有很多鞋了不要买。
10: 听到这儿王美丽感动了，心想老妈肯定是觉得我挣钱不容易，不想让花钱。
9: 王美丽正在感动中，只听老妈接着说，
8: 你爸挑得很，你买的他不会穿的，不像我，我从来就不挑，你给我买什么我就穿什么。
6: 亚楠以前可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最近一段时间呢突然瘦了好多，身材凹凸有致，相当火辣。就有人问了，
9: 亚楠，大家都说你瘦了，有什么秘诀呢？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8: 哎，这个女人呐，一定要舍得给自己投资，一定要舍得给自己花钱。我用了几个月的工资办了一张私人教练的健身卡，就去了一次，一个月就瘦了20斤。
9: 一个月瘦20斤，这教练也太厉害了吧。
6: 亚楠翻了一个大白眼儿，一脸忧郁地说，
8: 嗨，跟教练有什么关系啊，办完卡我就没钱吃饭了，生生饿瘦的。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一天，老王正在街上，一个美女追了上来。
6: 先生，先生，先别走呢，耽误您两分钟时间啊！我呢是理财公司的销售主管，投我们公司利率高达15%，考虑一下吧啊！
9: 既然利润这么高，你怎么不自己投呢？
6: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推销员都很穷吗？没钱。
9: 没钱是吧？好好好，来，咱们坐下来慢慢谈。我呢是搞小额贷款的，利息只有8%，你还有7%可以赚。哎，别走啊！
6: 大头和哥几个在一块喝酒，喝嗨了就展开了规定项目的比赛，吹牛。
9: 上学的时候，我在学校还是有点威望的。记得有一次，因为我这校规都改过一次。
6: 啊，这么厉害啊？什么校规啊？
9: 哼，那必须的。记得是学校禁止男女学生谈恋爱，后来。
6: 后来怎么了？你快说呀！
9: 把男女俩字儿给取消了。
6: 要放暑假了，王小胖领到了暑假作业，向老师抱怨说：“
12: 老师，这也太厚了吧！”
6: 听了小胖的话，老师温柔地说道：“啊，是吗？那么我让它变薄1/4怎么样啊？”
12: 啊哈哈！
6: 于是老师翻到了书的最后，麻利地把参考答案全部撕掉了。
9: 公司开会的时候，领导说要组织大家去爬山，要求是男的必须带一位女士，女的也要带一位男士，而且还要合影留念，然后明年的今天带相同的人故地重游。
6: 会后同事问大头：“哎，你打算带谁去啊？”大头琢磨了半天啊，
13: 我觉得我还是带我妈去比较稳妥。
9: 早上，哥们儿和大头在等公交车，一个美女在两个人不远处摔了一跤。哥们儿对大头说：“
6: 你单身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不知道主动把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去吧。”
9: 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大头勇敢地上前问：“
12: 没事吧？”“
6: 啊，没事没事。”
9: 大头脑袋一抽回了一句：“没事没事，走两步啊。”同事聚餐，酒足饭饱之后，有人提议把各自手机放桌上，让服务员挑一个来买单。
6: 大头想了想，对大家说：“哎，我给你们拍个视频怎么样？”
9: 话音未落，同事们异口同声地说：“把手机放下。”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大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念旧的人活得像一个拾荒者，现在我要把这句话改成，念旧的人活得像一个拾遗者，因为我在记忆里捡取的都是珍藏。

机会，我想和你聊一聊我记忆里的你。如果有机会，我不想只做你的朋友。

0: 终于有一天，我把你的照片都删了，关于你的日记也扔了，你写给我的情书全部撕掉。虽然闭上眼睛，还是会出现你的样子，听见你的声音，但一切都与你无关。
1: 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依旧是一首很有画面感的歌，可能再见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像以前一样有很多话要说，千言万语可能就只是会笑一下。这首歌来自莫文蔚，手。

我们牵手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以后你就要牵着另一个人的手带他去了，还是会有不甘心，但是希望你过得幸福比什么都好。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间的一切都是会变的，时间会变，现在会变，未来也会变，但唯独记忆不会。远方太远，看不到终点，那记忆就是指路的灯塔。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颠倒。

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我只希望你记得我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当然希望你是真的快乐过。

什么歌，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知道。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我想我也不会认识他。他的声音有一点沙哑，有一点伤感，不特别，但是却耐人寻味。先来听歌吧，燕青，怕寂寞。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早听陈粒的歌是奇妙能力歌，之后好像对他没有那么的关注，直到遇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的歌单里就多了一个歌手，陈粒。

我不知道这一首歌与生俱来的苍凉感打动了多少人。我无数次幻想过一个人走到一大片芦苇当中，闭着眼睛享受微风，可是现实的我却没有这样的豪气万丈，只能规规矩矩地活着，活成好像没有那么满意的姿态。

力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腾讯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全榜单持续揭晓当中，我是王友，我是 DT， 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到第12期的榜单，现在要进入到正式的前10名的倒数了，又有新歌的上榜，而且是直接进入到前10名的优异表现，那同样也是在第1名的激烈角逐当中。上周周杰伦已经输给了孙燕姿，本周是否能有实力来翻盘，又或者是我们在期待的《女儿殿下》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否冲进榜单，并且在我们的高位段取得不错的成绩，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一一揭晓。接下来要跟各位来共同关注到第12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上榜第10名的单曲。Number Ten，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0名，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

0: Number seven.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七位，来自严中蓄谋已久的爱，本期全新上榜空降到第七名的成绩，也是甜宠剧叫做你是迟来的欢喜当中的片头曲，来感受严中的嗓音。

新光辉，华语金曲新光辉本周上榜第六位，林俊杰《我的缘分》小心翼翼连续四周稳居榜单前列。而现在听到的是上周的亚军单曲，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本期来到榜单第五名的成绩。距离上一张专辑已经四年的时间，周杰伦一出手就是王炸，依旧有着超强。

0: 分到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放榜当中，本周上榜第四位的是来自于陈楚生的《荒野国王》。这首歌曲在第十一期，也就是上一期的榜单上首次上榜，位列第十四名，而本周攀升十位，排名第四。
1: Number four.

0: 3.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已经来到了本期榜单前三甲的位置，孙燕姿的《飞扑而下》连续五期稳居前三，而其中两期也是登顶。虽然在本期下滑一位，但依然是榜单上最安心的存在。那也就意味着本期的冠军跟亚军的争夺也会无比的激烈。会不会有新歌上榜？又会是谁摘得本期的冠军？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期榜单回顾，我们看到第二十位是任素汐的《风》，第十九位依旧是她跟毛不易的合作《别来无恙》，第十八位郁可唯《我在啊》，谭健次宠排名第十七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本周下降至第十六名，郁可唯《卿卿如我》上榜第十五位，胡彦斌的新歌《看情况》本周上榜第十四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依旧保持在第十三位，而周深《修星星的人》上榜第十二名，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上榜第十一位。排在第十位的是来自于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第九名吴青峰李宇春的合作《春雨里》，第八位的是周慧的《逢春》，而排在第七位的是严仁中的《蓄谋已久的爱》，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六位，而周杰伦上期的亚

0: 军单曲《太阳之子》本周下降至第五名，陈楚生的《荒野国王》本周上升十个名次，排名第四位，孙燕姿《飞扑而下》下降至第三名。接下来到了揭晓冠军的时刻，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二名的亚军单曲是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而上周在他前面的孙燕姿已经下滑至第三位，而周杰伦也下滑到第五名，所以本周的冠军将会是一次巨大的惊喜。
2: Number two， 你和

0: 金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二期冠军单曲，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空降夺得。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给老三的歌曲，而歌曲里面采样了小女儿的童言童语。哎呦，不错哦，我美吗？穿插其中超级可爱。再一次恭喜周杰伦。

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集体育新章。

0: 泰山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各位喜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有人说生命如树叶，唯有走过岁月，洗尽铅华，历经一世，它的脉络才会清晰可见，而人生不亦是如此。由此我想到了一位叫田维的姑娘，还有她的花田半亩。田维一个美丽的北京女孩，15岁时身患绝症，却用万物美好我在中央的乐观主义把自己的生命延长到了21岁。他用自己作笔，把岁月当稿纸，用他那充满爱与感恩的真诚文字浇灌出他的博客花田半亩。去世之后，花田半亩的博客文集更是感动激励了无数人。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一开始，我们走进田维的花田半亩，品读其中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有关咖啡。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呢？我早已记不得了。关于咖啡的最早记忆恐怕是在爷爷屋子里那套包装精美的咖啡礼盒上了。漂亮的盒子里有两个罐子，一罐是纯咖啡，另一罐则是伴侣，不知是谁送来的，爷爷却是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在他眼中，咖啡那苦苦的滋味是怎么也比不上他手中那壶茶的清香。于是，精美的礼盒便被冷落在了角落里。我想，他绝未料到自己会遭受这般的冷遇。终于有一天，爷爷奶奶意识到那咖啡若再不喝便要坏了。一辈子勤俭的老人怎能接受这样的浪费呢？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做出最后的选择，但他们却只取出伴侣冲开来喝。据奶奶说，那味道有点像奶。于是后来几个月，爷爷奶奶的早餐变成了伴侣加油条，而那罐纯咖啡就那么一天天的在罐子中渐渐坏掉了。它是爷爷奶奶宁可视其浪费也不能接受的。都说咖啡是苦涩的，而我对于他最早的记忆却偏偏怀着几分温馨。后来是我的初中时光，那时一切都是很朦胧，对于未来

谁也没有把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考不上高中。我曾经和我的一位朋友说，我前边是一片黑暗，我不知道自己会走去哪里。没有原因的，我就那么在阳光里莫名的担心着，迷茫着，挣扎着，一种单纯的近乎于绝望的东西整日笼罩在我的心头。或许正是那对未来的担忧，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我对生活的最初的一些思考。未经世事的我也会偶尔坐下来静想些事情了，于是偶尔也会去麦当劳买杯咖啡来喝，加入很多奶，再续很多次杯。初衷只是觉得在咖啡的味道中来看这个世界会纯明清澈了许多。浑浑沌沌的就走到了中考面前，同学们都喝起了咖啡，却不是去麦当劳，而是那种易拉罐装的咖啡，味道还不错，只是冬天喝起来太凉，而且它的价格也不很便宜，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便买了速溶咖啡到学校冲着喝。那时正值隆冬，午后一杯香喷喷的热咖啡是再诱人不过的了。我的几个朋友也都加入了我的行列。于是在被冬日的太阳照得泛着冷光的楼道一角，每天都多了几个单薄的捧着盛有咖啡的纸杯的身影，不时在初三楼道的凝重空气里嗅到几缕苦甜苦甜的香气，传来偶尔的一两声放肆的笑。初三的那个冬天，就这么在苦与甜、冷与暖、凝重与活泼的节奏中过去了。春天终于要来了吧，我们一个个走进一间腾空来充当照相室的教室，坐下来对着镜头微笑，在咔的一声里印记下我们在那个冷冷的楼道中挣扎的最后一段时光。那天我的头发很乱，一边的头发毫不留情地翘了起来，让我怎么努力也压不下去，焦急之中终于还是那样翘着一边的头发被印入了一寸的小底片里。或许是头发的缘故吧，我笑得也很不自然。这一串串场景也一并伴着那如今仍能依稀闻到的速溶咖啡的味道，被印在了我对初中最阴晦的一段记忆里了。就在中考来临之前，我却突然被宣布不能喝咖啡了，甚至也不允许去上学，也许还不能参加那让我担心了三年的考试，这简直就是噩梦。但它又不是噩梦，我无法从噩梦中醒来，我面对的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于是我的世界很久不再见咖啡，取而代之的是弥漫在苍白里的药品的味道，消毒液的味道，它们伴着刺眼的白色，深深刺痛着我的心。春天明明已经来了，怎么却又被锁在了窗外呢？这里似乎是被春天遗忘了的角落，只有那些柳絮似是怜惜我们这些被禁锢于屋子里的孩子，而飘飞到我的床前，为我带来一些春天的消息。我的朋友们在最后冲刺中抽出时间来看望我，他们带来了鲜美的草莓、晶莹的果冻、飘香的果汁，却唯没有我们在那冬天一起喝的咖啡。我的心底却永远抹不去那飘散在凝重里的芳香。躺在洁白的怕人的床单上，我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终日的胡思乱想着，有时竟会惋惜起那罐一天天坏掉的咖啡。我以为我也会在这床上如那咖啡一般一天天的坏掉，还好我终于没有就那么坏掉。在春天已经逝去的一个早上，我走出了那伤心的没有咖啡的屋子，屋外已是一派入夏的景象，我的春天呢，它已经不见了踪影。我去参加了我曾那样担心过的考试，一切却没有料想的那么糟。我还是顺利地考入了高中，经过了那没有咖啡的日子，我的心变得轻松了。我不再为莫测的明天过分的担忧，我懂得了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我学着怀着一颗如我最初在记忆中印记下咖啡时的心去面对生活，才发现当我怀着一颗简单的

心去看世界，世界也就没有了那么多烦恼。原来生活可以简单快乐的像一杯咖啡。现在我又捧起了那盛有咖啡的杯子，记忆如水从我心中流过，苦甜苦甜的气息又萦绕在我的身边。一支笔，一份心情，让我又回忆起这关于咖啡的所有。有人也曾问我，为何不去咖啡店品尝一番那地道的咖啡呢？咖啡店总是一派古朴的风格，灯光是昏黄的，精致的杯碟整齐地放置于格子桌布上，等待着人们去在这般优雅之中享受那份情调，那份醇香。的确，那确实种享受，咖啡是属于那种格调中的，而我却从未走进过咖啡店，点上一杯来临窗品味。或许那样的咖啡会别有风味，或许那才是真正的咖啡，而那却不是我的咖啡。我的咖啡是儿时那在精美中坏掉的咖啡，是在冷光里泛着热气的咖啡，是简单中苦甜苦甜的芳香。所以我不去品那经过太多装饰的咖啡，即使它很美很美。咖啡给了我冷夜里的温热，也给了我无数个不眠的夜。我在无眠中伴着它的芬芳，回味着一段段有咖啡和没有咖啡的日子，或欣然或心酸，却把生活沉淀得简单起来，心头掠过一丝说不出的滋味，原来也正是咖啡的味道。或好或坏的心情，台灯之下，一支笔，一份心情，一杯飘香的咖啡，一颗平静安宁的心，或许这才是生活。2005年2月19日。静静地读完田维的这篇关于咖啡，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一幅幅无法用言语去描绘的画面。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孩面对死亡时的沉静，她对病痛的体会，她对生活的洞察，像一个漩涡把我们也同时卷入，让我们看见那些疼痛蔓延的夜晚。一个孩子用他年轻的光芒将整个生命照亮。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刚才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如果有来生。欢迎你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感受，推荐你的私家书单。你还记得最近一次与朋友聊天是在什么时候吗？一直都觉得真正意义的朋友并不是非要天天见面，而是各自忙碌但又互相牵挂，无论何时相见交流，从来都不会觉得疏远。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品读一篇关于友情的文章，题目是最好的友情，各自忙乱，互相牵挂。有一种朋友不在生活圈，却在生命里；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有一种情不必时常相见，只想在灵魂深处

他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朋友相遇没有早晚，有心同，有雨暖，有美好，是心灵的伴，是自己的影，是开心时的果，是脆弱时的坚。各自忙乱却互相牵挂，这就是最好的友情。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呢？常常觉得文字也像是一个无声的朋友，有一天你深情投入时，他也会给予你最温暖的回应。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我们依然可以共同分享与阅读有关的乐趣，和喜欢阅读的朋友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全世界车迷的心中啊，有一个名字代表着技术与激情，那就是本田。它从一个10平米的自行车修理铺起步，用近7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汽车工业的技术标杆。买发动机送车这句调侃是对本田最深的敬意，而 VTEC 打开时高亢的轰鸣，这也是无数驾驶爱好者心中最美的音乐。但辉煌的另一面，本田正面临着在华销量5年暴跌近100万辆。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本田汽车的故事，来聊一聊它的技术狂飙、市场神话，以及电动化时代本田的淡定时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征服。

本田的故事始于一个满是油污的10平米的修理铺。1946年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交通瘫痪，石油短缺，人们连买粮都成了难题。本田宗一郎这位铁匠之子，自学成才的机械天才，在滨松市创立了本田技术研究所。他看到军队留下的无线电通讯机上的微型发动机，灵机一动，把它改装到自行车上，不就能解决出行的问题了吗？1947年第一台 A 型自行车辅助引擎问世，这种能够烧松根油的简易摩托车一经推出便引发抢购狂潮。1949年，本田推出首款真正的摩托车 Dream D 型，确立了不模仿别人，用独特技术创造价值的核心信条。到1964年，本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一个修理铺起家的梦想飞向了全世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摩托车领域的成功让本田宗一郎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汽车。1963年本田推出第一款轻型卡车 T360 正式进军汽车行业，但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72年。那一年全球汽车行业正被一个难题所困扰，美国颁布了号称全球最严的马斯基法案，要求汽车尾气排放降低 90%。 当时连福特、通用这些巨头都觉得不可能做到，纷纷请求延期，但本田却在这时推出了搭载 CVCC 发动机的思域。这款发动机在首次不使用催化转化器的情况下完美通过了马斯基法案。思域不仅拯救了本田的汽车业务，更确立了技术本田的全球形象。从那一刻起，本田不再只是一个汽车品牌，而是技术的代名词。 VTEC 可变气门正时系统、高转速的自然吸气发动机，还有 IMMD 的混动技术，本田用一项项科技征服了全球车迷的心。
2: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本田的经典车型，每一个都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雅阁1976年诞生，1999年第六代雅阁在广州本田下线，从此开创了国内中高级轿车的标杆地位。思域凭借着 CVCC 发动机一炮而红，后来成为全球改装车迷的最爱。 CRV 1995年诞生，至今已畅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近500万用户的认可。飞度以空间魔术师著称，被车迷戏称为平民超跑。2014年第三代飞度搭载着地球梦科技引擎，再次在两厢车市场掀起了技术变革狂潮。说到本田啊，再强的技术护城河也挡不住时代的巨浪。2020年本田在华销量 162.7 万辆，稳居合资第一梯队，雅阁、思域、 CRV 都是闭眼买的国民神车。此后几年销量持续走低，较巅峰缩水近100万辆，总销量被多家中国新势力反超，曾经的神车集体失速，飞度一度单月零销量，而缤智 XRV 被国产的混动 SUV 围剿，雅阁降价至13万级仍然难挽颓势，本田从神坛跌入了黯淡时刻。

说到后来的本田电动化之路被媒体称为教科书级的失败，2021年本田才推出首款的纯电 EN 系列，被嘲讽为油改电，月销量仅为数百台。在最新的战略当中，本田甚至将中国市场排除重点，转向北美印度，曾经的优势在新能源时代全部失效，发动机神话被电机取代， VTEC 安好成为时代的眼泪，而 IMMD 混动被比亚迪的 DMI 全面超越，保值率神话在价格战当中彻底的崩塌。当比亚迪、华为、小米、特斯拉把800伏的高压、城市的 NOA、 全景 OTA变成标配的时候，本田仍然在燃油车思维里面打转，车机卡顿，智驾残缺，软件能力为零。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关注点早已从燃油效率和车内空间等硬件特性转向基于软件的功能，速度成了车圈的生死线，传统车企3到5年的研发周期被新势力压缩到了1到2年，本田它真的慢了。

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洋，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本田汽车。本田的坠落不是产品问题，而是认知与战略的全面崩盘。沉迷燃油车利润，轻视电动化革命，迷信技术壁垒，无视用户需求变迁，固守日系体系，对抗中国产业链，降维打击。本田曾宣布关闭广州和武汉两座工厂，把中国的汽油车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这在日本车企当中创下最大规模的记录。而本田也在声明当中承认，无法提供比新兴电动汽车制造商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导致竞争力下降。

回顾本田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一家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在逆境当中重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本田果断收缩战线，退出 F1， 精简产品线，反而让企业更聚焦核心优势。而这一次本田也在行动，他宣布将把在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进口到日本，既快速供给日本本土纯电车型，又可提升本田中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在技术路线上，本田宣布将重新评估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强混合动力车型的研发，同时在印度等新兴市场寻求扩张。从当年孤军研发 CVCC 发动机到今天的与通用合作开发电动车平台，本田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未改变，而技术可以自主研发，也可以借势共赢。

0: 本田与中国市场的缘分已经走过了20多年。1998年，广汽本田成立。1999年，第六代雅阁下线，开启了中国中高级轿车的标杆时代。而2003年，东风本田成立 ，CRV、思域等相继国产。2018年，本田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了1000万辆。那些年，本田代表的是可靠、耐用、省油、保值。它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第一辆车，也是无数年轻人心中驾驶乐趣的代名词。而现如今，当飞度的销量下滑，当雅阁降价求生，当加价提车成为历史，一个时代正在落幕。但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的，我的第一辆车是飞度，它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从来没把我扔在路上。即使现在换了电车，我依然记得 VTEC 打开时的声音。这份情结或许就是本田在中国最宝贵的资产。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车而行，一路有你。本田宗一郎曾经说过，不要害怕失败，要害怕的是不去尝试。从10平米修理铺到全球巨头，本田的崛起靠的不是守成，而是一次次挑战极限的勇气。 CVCC 发动机的技术突破， VTEC 带来的驾驶激情，这些辉煌告诉我们要敢于打破常规。而今天面对电动化的巨浪，本田用亏损的代价换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在颠覆式的变革面前，再大的品牌，再久的历史，再强的技术，都可能一夜归零，慢一步差一点，傲一分，都会被市场无情淘汰。

回顾本田的历史，从自行车辅助引擎到混合动力技术，从曼岛 TT 冠军到全球销量霸主，本田用近7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今天这段传奇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他能否放下身段拥抱变革。那个代表耐用省油可靠的本田时代或许正在落幕，但技术本田的灵魂从来都不是某一款发动机，而是那份永不服输的挑战精神，只要这份精神还在，本田就还有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提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四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共处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

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夜私语时。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或者一些问题答卷里看到这样的一行字，你满意现在的生活，满意现在的自己吗？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之后，很多人想法的切入点不一样。如果他是一个乐天派、知足常乐派，一般的回答是超满意的呀，我现在的工作、工作的城市、居住的环境、我的收入、我身边的朋友超好，这是乐天派。那知足常乐派就说呢，我经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取得了一份自己不错的工作，还有一个收入和薪水，找到了一个爱我的人，我会珍惜现在的环境和生活，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更好的去享受新的物质和新的精神层面带给我们的变化，我希望我们能够过得更好。那其实如果真的问问你现在的自己，满意自己的表现吗？你是否变成了那个讨厌的人，那个你讨厌的人，还是说你正在按照你的步数和想法一步一步成为你想要的人？我们今天晚上来说一下。那其实看到很多的网络当中有这样的留言，我们不妨拿出几个来看一看哈。那请问大家，你是怎样看待现在的自己的？直接接入题，一个朋友就说，生活不尽如人意，但对自己呢还算是满意的。他一个学生的朋友，他说现状是上着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学校，读着自己并不喜欢也是与梦想不对口的专业，做了一个很小的游戏开发项目，现在拥有一定量的粉丝，但前景不容乐观，目标很清晰，前进的速度却很慢，经常性的怀疑自己，也经常性的想要放弃，能看清楚未来的方向，却不知道与梦想的距离。其实我们了解到，评价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话题，更难的是用什么标准去衡量自己。很早之前呢，跟朋友们聊天，无意间的谈起未来的计划，大多数毫无计划，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呀，自己比之呢要幸运很多，那至少还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并已经在为之努力。没过多久呢，又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年纪跟我相仿，但人家已经开始自己创作网剧的剧本，收视率还很不错，羡慕的同时更是深深的有一种挫败感。不死心的又翻了他的经历，发现他从初中就开始在网上连载小说，高中时已经出版好几部作品。回想起我第一次发表小说时无人问津的尴尬，顿时更受打击。那跟他这么一比呢，自己却引以为豪的东西真的不值一提了。更是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大家明明起点都一样，人家可以跑得那么快呢？自闭了一段时间，深深地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我的妹妹看不下去了，于是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让我别拿这个当借口偷懒，说赶紧去写作、创作、写剧本去。于是我突然间顿悟，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呢？意识到自己不过如此之后，还不是得照样努力，虽然速度慢了点，但好在一直在前进。前几天呢，在书里看到一句很喜欢的话，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蓄势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个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天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完全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前的一秒钟当中，我仍是幸福的。就算无法确定能否实现梦想，但能够确定自己一直在向前走，而我也确实因为这些前进而变得比之前更加优秀，这就够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世界上优秀的人太多了，有时候呢，还是要跟从前的自己比一比。如果把这个问题改成小时候的你会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我想那时候我一定会说，很满意。
希望以后的我也会对现在的我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Hello， 大家晚上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的后台，每天都有非常多的朋友留言去发表自己最近的生活感受。因为每天的话题和每周的这样一个选题播报呢，都会从大家的话题当中啊去找那些大家比较关注的点。那今天就是满意现在自己的话题，从大家的留言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位朋友叫做 Karen， 他说：嗨，人生本来就没什么如果，说是想要回到过去呢，只不过是对当下不满并且不知道如何改变罢了，所以才想回到过去，因为现在过得不开心呢。所以我觉得与其迷茫后悔，不如给自己定一个可以到达的目标，或者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马上就开始执行它，千万别懒别拖沓。我就是那种懒又拖沓的人，所以对自己不满意，越等越慌张，越想越无助，只有真正行动起来，才会真正明白原地停留是毫无用处的。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满意，真的不满意，但是再不满意又能怎么办呢？改变也不是一秒钟可以发生的，我只能期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对于刚刚我说的那个时间倒流的这事儿啊，我也想过很多次，后来明白了，与其想些明知道不会发生的，不如脚踏实地做些自己能改变的事情。虽然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到成效，但积累多了总会发生变化，所以别再想那些没用的了，珍惜当下，把过去的一切当做一种经历来体验，心态摆正，一切都好说。因为这个朋友应该是年轻的朋友啊，然后就是因为年轻，他在语言的流露当中也展现出来了，可以接受失败，年轻不怕失败，你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他又是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在这段留言当中反复提到了，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就有可能改变现在的生活。这位朋友叫做东尔，他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自己回到小学，你看都是回到过去，那回到过去的人是不是都对现在不太满意呢？周围的人事依然，只是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还有初恋的惨痛和高考的失利。按理说有机会重新活一次是好的，但是我在梦里那么恐惧惊慌，然后害怕的醒来。因为这些年我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一切友谊爱情，一切痛苦都消失不见了，记得这些的只有我，这些过往和感情只有我知道，其他的所有人都是陌生人，最亲密的人也只把我当陌生人。我们共同的经历只有我知道，然而这些经历也都不存在了。醒来之后我就明白，不要企图回到过去改变历史，每一段经历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都塑造成就了现在我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坦然面对难堪的淋漓的过去，感谢苦难造就了我们，磨练了我们，完整了我们，往前走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能够与你共勉。谢谢你这位朋友啊，我觉得这位朋友也是在慢慢的长大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一些人世间的挫折也好，挫败感也好，总要经历一些不顺的事情，你才能够更加珍惜现在平顺的安逸的让你满足的幸福生活。那很多人就会问，怎么有这个动力，或者让我看到希望，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满意自己的生活，满意现在的自己呢？别着急，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聊。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惠特尼休斯顿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自己的力量》。有时候自己的力量，只要你朝着那个对的方向去努力，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能让我们彻底去改变自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去完善自己呢？这位朋友叫做我不知道啊，他说我觉得因为不想以后遇见一个全身心喜欢上的人，却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没能够留住对方，这种事发生的话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现在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遇到那个意中人，我让他留在我身边。这是一种动力，因为爱情，因为真爱。这位朋友叫做相望江湖，说当你打从每个毛孔里意识到不能依靠任何其他人，不能总把希望寄托在外界，只有通过让自己强大才能保护自己和心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发奋了。我刚刚看到了一条还蛮有深意的留言，这位名字根本就是叫做匿名用户的朋友说，是什么让我发奋呢？是自负。还挺新颖的，自负。他说我今年大一，仍然是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不过从小学到高中，得益于不错的学校和班级，我幸运地见到许多的牛人，从体育健将到明星，从竞技达人到刷分学霸，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以一名学生而言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奇怪的是，我总是不能像别人一样向他们致以坦率的敬佩之情，而是常常考虑我如果付出努力能不能做得比他们更好。我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自负心，在尝试之前呢，总是不肯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每当看见周围的人们，特别是那些牛的人们炫目的光芒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没有理由比他差呀。这种自负驱使着我拼命的努力，去挑战自己未曾涉足的领域，去经历前所未有的世界，尝试着超越那些牛人。现在我就读于清华，比起之前这个地方的牛人的密集度提升了好几倍。就拿我一个室友来说吧，他信息学竞赛拿到国家级奖项，高考刷到全省前几名，篮球打得比我好，还是业余围棋五段，

残酷的是，在学堂路上随便扔块砖，都能砸到三种这样级别以上的大神。在这些人的光芒里，我的那种自负更是让我不甘于做一个配角。因此，我现在仍然在努力。我不想在自己还未尝试超越他们的时候，就去仰视这些大神。你看，这种自负其实是一种想要超过他们的一种动力，也是一种难得的让自己变好的动力源泉啊。老人们或者那些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呢对一些年轻人说，哎呀，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我想对大家说，其实自从何冰老师录的那个后浪的那个视频之后，大家都会说，其实大海还是那个大海，太平洋、印度洋还会在地球那个地方待着，只不过前浪和后浪都在海里去制造他们的浪花。你都在海里，都在一个时代里，所以你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让自己变成适合这个时代的浪花。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周准向你问好。今晚呢，我们聊一聊你是否满足满意现在的生活和自己，当然生活里包括自己、朋友、自己的有兴趣圈以及所有跟你有关的一切。很多人说我们懂了很多道理，读了很多书，也走了很多路，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呢？很有可能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当然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个词很关键，叫做习惯。那习惯在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叫做自律的习惯很重要。如果你有一个自律的好的生活习惯，那就很有可能你的生活会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往前行驶。自律是什么呢？自律不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枷锁。很多人会，特别是孩子成长期叛逆期的时候，作为父母呢，经常会给孩子列一个什么计划单啊，比如放假的时候什么计划表，这个时候的自律好像有一个枷锁，孩子会觉得这是枷锁，为什么早上要几点起，晚上要几点睡，我不想那么早起，我也不想那么早睡，对吧？其实让自己在枷锁中挣扎，最后麻木，其实不是自律的概念。真正的自律啊，其实是更像一对翅膀，它能让我们展翅飞翔。虽然长出翅膀的过程有一些很多的麻烦、挫折，甚至是艰难和疼痛，但是最终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大的成就。习惯性自律就是当别人说哇你怎么能这么自律的时候，你自己根本就没有感觉，因为自律已经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融入到你的平常生活当中。那想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别人眼中那种习惯性的自律，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很重要，目标和态度。也许所有人都在跟你说你要制定目标，有一个短期内要完成的事情，对自己对生活。制定一个怎样的目标呢？小的还是大的？但是目标真的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如果能很轻松就能做到，它怎么能成为是你的一个目标呢？但是你做的一切努力、一切坚持都是为了那个目标。如果你制定目标说你要这顿吃两碗饭，那你根本态度就不端正。那你要说你的目标是当上马云那样的商业奇才，但是你现在还躺在被窝里，那根本也没得说。不能光想不去做，那想了去做了，失败了就放弃了也不行。想了去做了，失败了然后再爬起来再去做，又失败，直到一步一步接近目标才算是接近目标。举个例子，我要考大学，我今天做完一张理综的卷子，并且背多少多少单词，然后在一个月之内提高多少多少分，在高考的前一个月将分数提高到多少，然后通过我的分数考上我心仪的大学。这就是目标制定问题。如果你只有最后的目标，那也没错，但是中间的努力并不是跳跃式的。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之后呢，我们再聊自律。自律确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品质啊。自律呢，有的人说，哎呦，太难了，我就想躺着，我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我想坐享其成。好朋友们，这么多年经历，很多的现实，无数的客观原因告诉我们，这个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只有经过努力，你才能吃上馅饼啊。那自律其实呢，也不难。我们每个人呢，肯定都曾经有过一段制定伟大目标，放弃美妙休息时间，刻苦努力实现目标的那样一个过程。坚持的第三天，大家就会觉得啊，好累，好难，好委屈，放弃吧，开始怀疑自己，觉得懊恼的时间，坚持不下去了。本来是 I can 变成了 I can't。 谁没有过这样一段低谷期呢？谁都有，人无完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人是有惰性的。也许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自律的人呢，那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勤入懒易，由懒入勤难。你可以想象，让我们改变自己，或许本来就是一个逆挑战。有的人厉害了，挑战成功，他获得了自律更大的宝藏。有的人挑战失败了，他永远也看不到那堵墙后边的宝藏啊。他永远也看不到那堵墙后边的宝藏，那堵墙的名字就是自己。其实也许你本来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的，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坚持吃早饭，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这有什么，我天天都有啊。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难题啊。起不来，不想做，起得晚没时间，一般早午饭都是一顿，对吧？那很多人会说，放弃呢？我会放弃吗？不会。为什么呢？你会给自己制定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之后呢，比如说我会定闹钟起来做早饭吃，我买不了，我做早饭，早饭就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小目标，而我一定会完成它。你这样对自己说，你就有可能实现这个每天吃早饭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生活的小细节。那我有更大的目标吗？比如说我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婚庆工作室、录音工作室、花店、小咖啡馆，我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实现的，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实现，因为这是我的目标，而我一定可以做到这个目标。如何做到这个目标呢？自律、自信、坚持，有对的朋友，有好的合作伙伴，然后就真的有可能实现。习惯性自律需要你自律，然后让你自己习惯。比如现在咱们周准跟所有听众朋友做一个这样的挑战，给自己21天的时间做一个自律的人，也许真的就会变成一个你的习惯。相信我，只要你有目标，只要你相信你自己，你一定可以，因为你就是你自己。

这首歌来自于张杰，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打拼的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来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不管现在的生活和现在的自己你是否满意，你都要往前走，生活总要继续。所以呢，没有人能够准确判定自己的未来，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对未来充满期待啊，然后拥抱不确定性的未来，才有稳定的现实。就像沙子握紧了反而掉啊，松松握着才能把握，不要搞得自己太紧张。然后请你相信世界的善意，你可能早上走在一条特别干净的马路上，而马路上可能被路人捡起了前一个人的垃圾，你没看见，清洁工人也没看见，而事情确实这样发生了，你所见的不一定就是真的，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然后请对这个世界怀揣希望，比如说捐款的时候，做善事的时候，想着能帮助他人就好了，不要想我捐了钱，我做了善事，那这个款是不是能打到那个我帮助人的手里呢？你只要怀揣希望，它就会能够实现。还有请你尊重那些年老的人们，还有不懂事的孩子，因为他们经历足够让你学很久，可能只是他说的你听不懂，这是关于老人的。孩子更是了，他们犯的错你也犯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下次改正就好。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多想想你为什么是你，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你，你所想象的和你现在的状态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这些问题你都理清了，你应该满足和欣赏现在的自己。我们都希望我们都是那个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我就是我。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

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

0: 革新核心，改善新生命河源。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域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八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榜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

0: 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 取得领导。

0: 你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

0: 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7: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

0: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深，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市委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会，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并讲话。多彩活动庆五一，致敬最美劳动者。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4月3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我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工作方案，部署学习教育、社会稳定等工作。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第二督导组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全面完善方案，对标对表全省工作方案，刀刃向内查找突出问题，细化实化具体整改措施，为整改整治奠定坚实基础。要压紧压实责任，分类施策，推进整改整治，对能够当下改的问题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紧锣密鼓的抓，对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理旧账的责任担当，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要强化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举一反三，堵塞漏洞，以整改整治成效带动各方面工作上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各分管领导要亲自抓带头改，紧盯分管领域突出问题，全力攻坚。各责任单位要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市级工作专班要建立台账，定期调度，督促落实，跟踪问效，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整治任务。会议听取了一季度全市社会稳定形势分析研判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精准研判分析形势，聚焦二季度季节特点和社会运行规律，围绕信访积案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等重点，定期会商，严密防范，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抓早抓小，打早打小，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岗位责任，狠抓风险源头治理、前端化解，切实把各类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提高街面见警率，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良好社会秩序。要用好制度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健全闭环落实体系，定期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督查，确保各项制度机制落地生根，发挥实效。要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警，不断提升政法干警政治素养、法治意识、业务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政法铁军。要强化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市委政法委要加强对市级公检法部门和县级政法委的领导，指导支持督促各级政法部门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惩防并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月30日，市委书记李云峰主持召开市委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会，听取全市一季度形势形态领域形势分析研判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大力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向上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想，从政治上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强化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及时发现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建立定期会商研判机制，研究制定应对处置措施，要加强风险防控，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领域，严密监测监管，切实守牢意识形态阵地，要强化正面引导，加强与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的宣传合作，广泛宣传我市在产业转型、生态环保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进一步讲好临汾故事，传播临汾好声音，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持续开展三个十小时活动，全市域打造新时代文明新风尚。要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加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特别是要压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层层拧紧链条，逐级传导压力，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平稳有序。4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以慎终如始的严谨态度，一以贯之的严实作风，扎实做好安全防范、服务保障、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努力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安心、舒心、暖心的五一假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历来是事故易发高发期，人员大规模流动，各类活动密集举办，安全风险高度聚集，做好这一特殊节点的安全防范工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高度的敏感性，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安全防范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部署要求，强化政治担当，筑牢思想防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确保五一期间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以铁心硬手的举措夯实安全根基，紧盯煤矿、非煤矿山、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执法检查和督促指导，切实守牢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底线红线。要以宾至如归的诚意做好文旅服务，持续丰富旅游线路，创新宣传推介，扩大产品供给，科学抓好旅游市场的服务保障和安全稳定工作，切实优化旅游迎客、服务留客的文旅体验，特别是要精心组织好时光奇境、乐趣临汾、时尚街区文旅假日系列活动，多方位推介打造财神楼阳台音乐会、古城墙光影秀等城市点位 IP， 不断提升城市文旅吸引力与美誉度。要以面面俱到的准备保障市场供应，强化重点企业、重点市场、重点商潮监测调度，抓好粮油肉蛋奶果蔬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严格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行为，切实稳住货足价稳、供应顺畅的民生底盘。要以严防死守的力度维护社会稳定，扎实做好社会治安巡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舆情引导工作，切实守护

0: 平安和谐、安宁有序的社会环境。要以整格待旦的状态抓好应急之手，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外出报备等制度，认真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加强应急值守情况抽查检查力度，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错报，切实严明在岗在位高效运转的值守纪律，确保一旦遇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会上，胡晓刚传达了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并安排部署近期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部分随机抽取县市区就做好五一假日前后安全防范重点工作进行了汇报。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4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省委市委近期重要会议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凌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大智慧和力量。4月30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不止小西天，临汾皆如此”五一假期文旅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洪洞县瑶都区曲沃县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本县区五一假期文旅系列活动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五一假期，瑶都区精心推出七大特色文旅活动：瑶韵古风声震平阳锣鼓大赛、帝瑶古都梨园传新戏曲活动、邀您回家姓氏寻根第四届古风文化艺术季、孤夜祈福去享五一主题庙会、畅游瑶陵瑶天顺日寻根祈福文旅活动、时光倒流去享生活欢歌文旅活动、哪吒闹海潮动瑶都主题活动，全方位彰显帝瑶古都深厚文化底蕴，精准满足广大游客休闲度假、文化体验、寻根溯源的多元化游玩需求。五一假期，洪洞县紧扣全市“不知小西天，临汾皆如此”宣传主题，以走遍天涯洪洞世家为核心品牌，共推出14项特色活动。两大龙头景区同步发力，全域联动，涵盖文化体验、实景演绎、民俗祭祀、休闲夜游、美食购物等多元业态。曲沃县围绕曲城天籁卧冠华章，统筹推出曲城天籁听人间烟火寻常、曲城天籁听晋风新趣乐章、曲城天籁听文化润泽四方三大板块，共20项特色文旅活动，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精彩纷呈。5月1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市各地组织开展趣味运动会、老干部门球赛、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慰问活动，广大劳动者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属于自己的节日。临汾公交公司举办迎五一趣味运动会，来自各线路、各部门的公交职工齐聚赛场，拔河、蒙眼走猫步、沙包闯关等项目轮番上阵，既拼体力，更讲默契。赛场上队员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公交人团结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家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增进交流，以活力诠释爱岗敬业、服务为民的初心。红马市举办2026年银铃挥杆乐享健康老干部门球赛，赛事为期3天，共有来自当地的11支代表队、75名离退休干部运动员参赛。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的老干部们精神矍铄，身手矫健，他们手握球锤，弯腰瞄准，精准击球，一招一式间尽显沉稳与活力，充分展现了侯马离退休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良好精神风貌。运动员：
1: 我们将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健康，以昂扬向上的姿态享受门球带来的快乐。
0: 翼城县邀请省总工会三宋三晋演出团队为全县一线职工献上新戏一线情短职工文艺演出，演出在歌舞《中国正春天》中拉开帷幕，因诗画为劳动者放歌，回顾了过去一年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发展的动人瞬间，杂技《刀尖筑梦》展现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小品《电话那一端》则讲述了基层劳动者默默坚守的平凡故事，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山西凤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环卫工人安长海：
2: 我们这里有名环卫工，有在一线上，有这个极简努力，踏实苦干，把我们的一生县城打造得干干净净。
0: 古县举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五一进企业慰问”演出活动，演出在铿锵有力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中开场。音乐快板《共谱古县新华章》生动展现了当地产业发展、城市提质的最新成果。配乐诗朗诵《三种精神要古乐》深刻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魔术、合唱、小品等节目轮番登场，为企业一线职工送去了浓浓的节日问候。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

0: 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李宗盛为他喜爱的代驾，罗大佑把整整写了五年的童年献给了他首唱。他是梁咏琪心中的张姐，是刘若英、李心洁的恩师。许多人都被问到最欣赏的女性是谁，都会提到她的名字，她就是张艾嘉。今天音乐导航的主人公，我们就走进张艾嘉。

如今已经年过六十，却没有丝毫暮气，眼神里甚至还藏着少女的灵气，有着岁月历练之后的魅力与智慧。他说六十岁才是新的开始。张艾嘉有着甜美的脸庞，但却不想成为循规蹈矩的乖乖女。十九岁的时候，她不顾家人反对进入到了娱乐圈。龙虎金刚是张艾嘉的第一部戏，初入陌生片场的她却找到了自在的感觉。她那时候便明白，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像林青霞、钟楚红、王祖贤这样的美女辈出，张艾嘉显然是独特的。不算出众的长相，被说不上镜，这让她和很多角色的机会失之交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让她下定决心修炼演技。1976年，被琼瑶电影《碧云天》拿下当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人们终于发现了她的魅力和才华。在第二年，他搭档林青霞主演电影《金玉良缘红楼梦》，饰演林黛玉，后来又凭借着在《我的爷爷》当中的精彩表演问鼎金马奖影后。而后的张艾嘉又把眼光转向到了幕后。1986年，他凭借着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最爱》，张艾嘉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此后的张艾嘉参演多部的热门影片，发行了多张的经典唱片，并且成为了当时最厉害的女性电影导演。在主演《闪亮的日子》的时候，她遇见了电影插曲作者罗大佑，后来罗大佑就把整整写了五年的《童年》献给张艾嘉首唱，为她写《是否光阴的故事》。

后来张艾嘉又遇见了李宗盛，两人相遇的时候张艾嘉已经在圈子里有小有名气，而李宗盛还是白天送瓦罐煤气的无名小卒。张艾嘉欣赏他的才华，作为伯乐还把他推荐给自己认识的音乐人。1992年，李宗盛为他创作了那首风靡华语乐坛的《爱的代价》。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创作随笔集《轻描淡写》。在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里，他和小自己39岁的董子健上演忘年恋，指导电影《念念》，自编自导自演。

相爱相亲，并入围第54届金马奖，获得7项提名。从歌手到演员到编剧再到导演，张艾嘉每个角色都做到出类拔萃，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明天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碗，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